ꯈꯣꯡꯖꯤ ꯃꯈꯣꯜ ꯇꯥꯅ ꯇꯥꯅ ꯆꯠꯆꯈꯤ ꯃꯝꯂꯕ ꯂꯝꯕꯤꯗ ꯊꯧꯖꯥꯟꯕꯤꯌꯨ ꯅꯅꯥꯏꯕꯨ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ꯂꯣꯏꯒꯤ ꯏꯆꯥꯎ ꯏꯄꯥꯛꯇ ꯍꯛꯆꯥꯡ ꯇꯥꯎꯔꯤ ꯏꯔꯦꯜꯒꯨꯝ ꯀꯥꯏꯗꯣꯡꯐꯝ ꯄꯤꯕꯤꯌꯨ ꯍꯤꯅꯥꯎ ꯁꯥꯗꯨꯅ

ꯏꯁꯩꯒꯤ ꯃꯍꯥꯎ ꯑꯃꯠꯇ ꯃꯥꯟꯅꯗꯦ, ꯇꯣꯉꯥꯟ ꯇꯣꯉꯥꯜꯂꯤ꯫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ꯂꯩꯖꯔꯦ, ꯆꯣꯡꯊꯥꯝ ꯁꯅꯥꯇꯣꯝꯕꯤ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ꯆꯅꯝ ꯀꯨꯟꯖꯣ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ꯍꯧꯗꯣꯛꯄꯤꯔꯦ ꯑꯩꯕꯨ ꯇꯠꯇ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ꯅꯪꯒꯤ ꯏꯁꯩꯅ꯫

ꯃꯊꯪ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ꯃꯗꯤ ꯃꯇꯝ ꯑꯁꯤꯒ ꯌꯥꯝꯅ ꯆꯥꯟꯅꯕ ꯏꯁꯩꯅꯤ꯫ ꯁꯩꯁꯛꯂꯤꯕ ꯅꯤꯡꯊꯧꯖꯝꯅꯕ ꯆ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ꯈꯨꯃꯟꯊꯦꯝ ꯄ꯭ꯔꯀꯥꯁ, ꯇꯨꯝ ꯇꯨꯝ ꯈꯣꯡꯂꯤꯎ ꯊꯨꯝꯅ ꯇꯥꯕꯤꯔꯁꯤ꯫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ꯄꯣꯊꯥꯕꯤꯌꯨ꯫ ꯄꯨꯡꯖꯥꯁꯤ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ꯍꯧꯖꯤꯛꯃꯨꯛ ꯇꯥꯕꯤꯔꯁꯤ,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ꯖꯤꯇꯦꯟꯗ꯭ꯔ ꯅꯤꯡꯊꯧꯖꯝ꯫

0: ꯏꯁꯩ ꯌꯥꯝ ꯐꯖꯕ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 ꯏꯆꯦꯃ ꯏꯆꯦꯃ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ꯕꯛꯁꯦ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ꯟꯅꯁꯨ ꯇꯧꯃꯤꯟꯅꯕꯅꯦꯅ ꯇꯥꯛꯄꯤ ꯑꯗꯣ ꯃꯔꯛꯁꯤꯗ ꯏꯆꯦꯒꯤ ꯊꯕꯛꯁꯦ ꯑꯩꯅ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ꯏꯕꯒꯤ ꯑꯩꯅ ꯏꯆꯦꯒꯤ ꯊꯕꯛ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ꯏꯕꯒꯤ ꯑꯩꯅ ꯏꯆꯦꯒꯤ ꯊꯕꯛ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ꯏꯕꯒꯤ ꯑꯩꯅ ꯏꯆꯦꯒꯤ ꯊꯕꯛꯁꯦ ꯌꯥꯝ ꯄꯥꯝꯖꯕ ꯑꯣꯏꯕꯒꯤ ꯏꯆꯥꯁꯤꯡꯒꯤ ꯃꯤꯡ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ꯒꯤ ꯃꯤꯡꯗ ꯑꯃꯨꯛꯇꯪ ꯃꯊꯪ ꯃꯊꯪ ꯄꯤꯖꯒꯦ ꯏꯆꯦꯒꯤ 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ꯁꯤꯡꯒꯤ ꯃꯤꯡꯁꯦ ꯑꯃꯨꯛꯇꯪ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ꯖꯍꯧꯒꯦ ꯏꯄꯨꯔꯣꯏꯕꯒꯤ ꯃꯤꯡꯗ ꯑꯩꯈꯣꯏꯒꯤ ꯏꯆꯥꯁꯤꯡꯒꯤ ꯃꯤꯡꯁꯦ ꯑꯃꯨꯛꯇꯪ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ꯖꯍꯧꯒꯦ
1: ꯑꯍꯟꯁꯤꯗꯤ ꯃꯥꯔꯆꯦꯟ ꯅꯦꯚꯤꯅꯤ ꯃꯥꯗꯤ ꯃꯄꯥꯟꯂꯣꯝꯗ ꯂꯩꯈ꯭ꯔꯦ ꯀꯣ ꯃꯥ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ꯏ ꯗꯨꯕꯥꯏꯗ ꯂꯩ ꯑꯗꯨꯒ ꯏꯆꯥꯅꯨꯄꯥꯁꯤꯅ ꯃꯥꯏꯗꯤ ꯒꯃꯦꯟ ꯖꯣꯕꯁꯦ ꯑꯩ ꯇꯧꯔꯔꯣꯏꯒꯦ ꯏꯃꯥꯏ ꯃꯇꯨꯡ ꯏꯟꯖꯔꯒꯦ ꯏꯃꯥꯅ ꯑꯩꯈꯣꯏ ꯁꯦꯝꯃꯛꯄꯅꯤꯅ ꯏ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ꯖꯔꯒꯦ ꯃꯥ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ꯏ ꯕꯤꯁꯦꯝꯄꯨꯔꯗ ꯗꯨꯀꯥꯟ ꯍꯥꯡꯉꯤ ꯀꯣ ꯑꯗꯨꯒ ꯑꯩꯒꯤ ꯐꯥꯔꯝꯁꯤꯒ ꯑꯩꯈꯣꯏ ꯑꯩꯅ ꯍꯧꯖꯤꯛ ꯅꯪꯅ ꯗꯨꯀꯥꯟꯗ ꯂꯩꯔꯣ ꯑꯩꯅ ꯐꯥꯔꯝꯗ ꯇꯧꯔꯒꯦ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ꯏꯃꯥꯏꯁꯦ ꯑꯩꯈꯣꯏ ꯇꯧꯃꯤꯟꯅꯔꯦ
0: ꯌꯥꯝꯁꯨ ꯅꯨꯡꯉꯥꯏ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ꯏꯕ ꯋꯥꯔꯤ ꯑꯃꯁꯨ ꯇꯥꯖꯕꯁꯦ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ꯁꯤꯜꯂꯤꯕ ꯆꯥꯎꯔꯕ ꯊꯕꯛ ꯍꯥꯏꯕ ꯇꯥꯔꯦꯀꯣ ꯁꯨꯃꯥꯏꯅ ꯑꯃ ꯆꯪꯁꯤꯟꯕꯤꯔꯛꯄꯁꯤꯗ ꯑꯇꯣꯞꯄ ꯃꯤꯑꯣꯏ ꯀꯌꯥꯃꯨꯛꯀꯗꯤ ꯊꯕꯛꯁꯦ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 ꯑꯗꯨꯁꯨ ꯑꯝꯇꯪ ꯇꯥꯖꯅꯤꯡꯉꯤ
1: ꯐꯥꯔꯝ ꯑꯅꯤ ꯆꯂꯥꯏꯔꯤ ꯁꯦꯠ ꯑꯅꯤꯁꯦ ꯃꯤ ꯇꯔꯨꯛ ꯂꯩꯌꯦꯕ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ꯠ ꯑꯅꯤꯁꯤꯗ ꯂꯩꯕ ꯃꯤ ꯅꯨꯄꯤ ꯑꯃ ꯅꯨꯄꯥ ꯑꯅꯤ ꯁꯤꯠꯄ ꯁꯦꯡ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ꯂꯩꯗꯅꯀꯣ ꯑꯗꯨ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ꯒꯤ ꯃꯣꯏ ꯑꯍꯨꯝ ꯑꯃ ꯂꯩꯔꯦ ꯑꯗꯣ ꯃꯤ ꯑꯅꯤ ꯑꯃ ꯍꯧꯖꯤꯛ ꯀꯧꯔꯤ ꯀꯣ ꯃꯣꯏ ꯑꯅꯤꯁꯨ ꯂꯥꯛ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ꯐꯥꯔꯝꯗ ꯂꯩꯔꯦ
0: ꯏꯁꯥꯅ ꯏꯁꯥ ꯊꯕꯛ ꯄꯤꯖꯕ ꯈꯛꯇꯪ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ꯀꯌꯥ ꯑꯃꯁꯨ ꯊꯕꯛ ꯄꯤꯔꯒ ꯍꯥꯏ ꯇꯥꯔꯦꯀꯣ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ꯕꯅꯦ ꯌꯥꯝ ꯊꯥꯒꯠꯆꯅꯤꯡꯉꯦ ꯑꯗꯣ ꯃꯈꯣꯏꯒꯤ ꯑꯣꯏꯕꯁꯤꯗꯤ ꯊꯥꯗ ꯄꯤꯕ꯭ꯔ ꯀꯃꯥꯏꯅꯗꯤ
1: ꯑꯍꯥꯟꯕ ꯍꯦꯛ ꯂꯥꯛꯄ ꯈꯤꯇꯪ ꯈꯪꯗ꯭ꯔꯤꯉꯩ ꯀꯥꯟꯁꯦ ꯆꯍꯤ ꯑꯃ ꯍꯥꯏ ꯇꯥꯔꯦꯀꯣ ꯆꯍꯤ ꯊꯥ ꯇꯔꯨꯛꯁꯤ ꯃꯣꯏ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ꯐꯖꯅ ꯂꯩꯍꯟꯕ ꯑꯃ ꯆꯪꯉꯦꯕ ꯌꯦꯟ ꯑꯣꯏꯕ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ꯡ ꯁꯨꯕꯒꯨꯝꯕ ꯅꯠꯇꯕꯅꯤꯅꯀꯣ ꯍꯥꯏꯗꯤ ꯀꯃꯥꯏꯅ ꯇꯧꯅꯤ ꯀꯃꯥꯏꯅ ꯇꯧꯅꯤ ꯍꯥꯏꯕ ꯄꯣꯠꯁꯦ ꯃꯣꯏꯅ ꯐꯖꯅ ꯍꯥꯟꯅ ꯂꯩꯔꯝꯕ ꯃꯤꯁꯤꯡꯁꯤꯒ ꯑꯩꯈꯣꯏ ꯐꯖꯅ ꯃꯣꯏꯒꯤ ꯇꯥꯟꯅꯔꯒꯀꯣ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 ꯃꯣꯏ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ꯒꯤ ꯃꯣꯏ ꯄꯦꯁꯦ 1,000 ꯍꯧꯋꯦ ꯑꯗꯨ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ꯆꯍꯤ ꯑꯃ ꯃꯈꯥꯏ ꯐꯥꯔꯛꯑꯕ ꯑꯅꯤ ꯁꯨꯔꯕ ꯃꯈꯣꯏꯗꯤꯀꯣ 1,500 ꯄꯤ ꯃꯤ
0: ꯌꯥꯝꯁꯨ ꯅꯨꯡꯉꯥꯏ ꯁꯨꯃꯥꯏꯅ ꯇꯥꯕꯗ ꯂꯣꯏꯁꯤꯜꯂꯛꯄꯣꯏꯅ ꯏꯆꯦ ꯃ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ꯏ ꯄꯥꯛꯑꯕ ꯃꯤꯑꯣꯏ ꯑꯃ ꯑꯣꯏꯅ ꯋꯥꯐꯝ ꯈꯔ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 ꯑꯣꯏꯅ ꯊꯝꯕꯤꯌꯨ
1: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ꯂꯥꯏꯔꯤꯛ ꯍꯩꯇꯕꯁꯨ ꯂꯩꯇ꯭ꯔꯦꯀꯣ ꯄꯣꯛꯇꯉꯥꯏꯕ ꯑꯉꯥꯡ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ꯇꯝ ꯑꯃꯗꯗꯤ ꯆꯍꯤ ꯑꯍꯨꯝꯒ ꯁꯨꯕ ꯑꯉꯥꯡ ꯌꯥꯝ ꯄꯪꯉꯤꯗꯅ ꯍꯧꯖꯤꯛꯇꯤ ꯃꯣꯕꯥꯏꯜꯒꯤ ꯌꯨꯝꯅꯤꯅ ꯌꯥꯝ ꯁꯤꯡꯉꯦꯕꯀꯣ ꯑꯗꯨꯅ ꯅꯣꯡꯃ ꯅꯣꯡꯃ ꯁꯤꯡꯕꯁꯨ ꯍꯦꯜꯂꯛꯈꯤ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ꯂꯥꯏꯔꯤꯛ ꯍꯩꯕꯁꯨ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ꯃꯁꯤꯡ ꯌꯥꯝꯃꯛꯀꯅꯦꯅ ꯈꯜꯂꯤ ꯃꯤ ꯇꯔꯥꯅ ꯁꯨꯒꯗꯕ ꯊꯕꯛꯁꯦ ꯀꯝꯄ꯭ꯌꯨꯇꯔ ꯑꯃ ꯁꯨꯏ
0: ꯀꯣ
1: ꯊꯕꯛ ꯂꯩꯔꯛꯇ꯭ꯔꯦ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ꯗꯤ ꯒꯃꯦꯟ ꯖꯕꯁꯦ ꯁꯤ ꯉꯥꯏꯗꯕ ꯑꯩꯅ ꯀꯔꯤ ꯇꯧꯔꯒ ꯍꯤꯡꯕ ꯌꯥꯒꯦ ꯍꯥꯏꯕ ꯄꯣꯠꯁꯦ ꯏꯁꯥꯅ ꯈꯟꯖꯕ ꯀꯣ ꯑꯗꯒꯤ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ꯡꯍꯟꯅꯕ ꯂꯩꯇꯕ ꯑꯩꯒꯤ ꯃꯇꯝꯁꯦ ꯑꯔꯦꯝꯕꯗ ꯃꯥꯡꯍꯟꯗꯕ ꯑꯩꯒꯤ ꯄꯨꯟ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ꯜꯂꯛꯆꯕ ꯑꯃꯈꯛ ꯂꯩ ꯃꯇꯝꯅꯤꯀꯣ ꯃꯇꯝ ꯍꯥꯏꯕꯁꯤ ꯉꯁꯤꯁꯦ ꯑꯃꯨꯛ ꯈꯜꯂꯛꯎ ꯌꯥꯔꯔꯣꯏ ꯑꯗꯨꯅ ꯑꯩꯅ ꯉꯁꯤ ꯅꯣꯡꯃ ꯃꯥꯡꯍꯟꯈꯤ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ꯒꯤ ꯃꯇꯝꯗꯣ ꯀꯅꯥꯅ ꯃꯦꯟꯈꯠꯄꯤꯒꯅꯤ ꯏꯆꯥꯗꯤ ꯅꯣꯡꯃ ꯆꯥꯎ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ꯟꯀꯅꯤ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ꯒꯤ ꯅꯨꯄꯥ ꯈꯛꯇꯗ ꯇꯥꯏꯅꯗꯕ ꯑꯩꯈꯣꯏꯁꯨ ꯑꯩꯈꯣꯏꯒꯤ ꯑꯉꯝꯕ ꯀꯩ ꯂꯩꯒꯦ ꯍꯥꯏꯕ ꯍꯥꯏꯗꯤ ꯃꯤꯋꯥ ꯃꯤꯁꯥ ꯇꯥꯗꯅ ꯋꯥꯔꯤꯅꯤꯀꯣ ꯋꯥꯈꯟ ꯑꯅꯤ ꯂꯣꯡꯗꯅ ꯂꯝꯕꯤꯁꯦ ꯀꯩꯅꯣ ꯑꯩꯅ ꯆꯠꯇꯣꯏꯁꯦ ꯀꯩꯅꯣ ꯍꯥꯏꯕ ꯄꯣꯠꯇꯣ ꯈꯜꯂꯒ ꯑꯩ ꯌꯨꯝ ꯄꯥꯜꯂꯕ ꯅꯨꯄꯤꯅꯤꯀꯣ ꯑꯩ ꯌꯨꯝ ꯄꯥꯜꯂꯕ ꯑꯩꯅ ꯀꯔꯤ ꯗꯔꯀꯥꯔ ꯂꯩ ꯑꯗꯨꯗꯤ ꯑꯩ ꯏꯄꯨꯔꯣꯏꯕꯒꯤ ꯁꯦꯕꯥꯁꯨ ꯇꯧꯗꯕ ꯌꯥꯗꯦ ꯏꯅꯦꯃꯀꯨꯒꯤ ꯁꯦꯕꯥꯁꯨ ꯇꯧꯗꯕ ꯌꯥꯗꯦ ꯏꯆꯥꯒꯤꯁꯨ ꯑꯩ ꯍꯣꯠꯅꯗꯕ ꯌꯥꯗꯦ ꯑꯗꯨꯗꯤ ꯑꯩꯉꯣꯟꯗ ꯀꯔꯤ ꯗꯔꯀꯥꯔ ꯂꯩ ꯅꯨꯄꯤ ꯑꯣꯏꯕꯒꯤ ꯐꯖꯕ ꯂꯝꯆꯠ ꯅꯨꯄꯤ ꯑꯣꯏꯕꯒꯤ ꯐꯖꯕ ꯋꯥꯉꯥꯡ ꯅꯨꯄꯤ ꯑꯣꯏꯕꯒꯤ ꯐꯖꯕ ꯐꯤꯖꯦꯠ ꯀꯣ ꯑꯣꯔ ꯑꯩꯒꯤ ꯏꯁꯣꯔ ꯑꯩꯅ ꯉꯁꯤ ꯍꯤꯡꯉꯤꯁꯦ ꯑꯩꯅ ꯅꯥꯄꯟ ꯇꯧꯔꯒ ꯑꯩꯅ ꯍꯩ ꯍꯥꯏꯕ ꯌꯥꯗꯦ ꯏꯁꯣꯔ ꯃꯥꯒꯤ ꯂꯤꯂꯥꯅꯤ ꯃꯥꯅ ꯄꯤꯗ꯭ꯔꯒꯗꯤ ꯑꯩꯅ ꯂꯧꯕ ꯉꯝꯃꯣꯏ ꯑꯩꯒꯤ ꯍꯣꯠꯅꯖꯕꯗꯣ ꯃꯥꯅ ꯄꯤꯕꯤꯕ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ꯅ ꯍꯣꯠꯅꯗ꯭ꯔꯒꯕꯨ ꯃꯥꯅ ꯅꯪꯁꯤꯃ ꯆꯥꯎꯅꯦꯅ ꯑꯩꯉꯣꯟꯗ ꯄꯤꯔꯛꯀꯗ꯭ꯔꯅꯤ ꯂꯩꯍꯧ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ꯊꯛꯁꯤ ꯈꯥꯁꯤ ꯈꯪ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ꯃꯁꯛ ꯈꯪꯕ ꯑꯩꯅ ꯇꯧꯒꯗꯕ ꯊꯕꯛꯁꯦ ꯀꯔꯤꯅꯣ ꯍꯥꯏꯕ ꯃꯁꯛ ꯈꯪ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ꯁꯦ ꯁꯦꯡꯅ ꯑꯩ ꯄꯨꯟꯁꯤ ꯋꯥꯔꯤ ꯑꯃꯈꯛꯇꯪꯗ ꯑꯔꯣꯏꯕꯗ ꯑꯩ ꯍꯥꯏꯖꯒꯦꯕ ꯏꯃꯥꯒ ꯏꯄꯥꯒꯅ ꯁꯪꯁꯥꯗ ꯏꯆꯤꯟꯅ ꯑꯩꯈꯣꯏ ꯇꯔꯨꯛ ꯊꯅꯝꯃꯦ ꯑꯩꯅ ꯆꯍꯤ 14 ꯍꯥꯏꯔꯕꯗ ꯕꯕꯥꯒ ꯏꯃꯥꯒ ꯑꯅꯤꯃꯛ ꯑꯦꯛꯁꯤꯗꯦꯟꯗ ꯂꯩꯈꯤꯗ꯭ꯔꯦ ꯈ꯭ꯋꯥꯏ ꯑꯉꯥꯡ ꯑꯇꯣꯝꯕꯁꯦ 1-2 ꯊꯅ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ꯈꯣꯏ ꯉꯁꯤ ꯍꯤꯡꯉꯛꯏꯅꯦ ꯃꯤ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ꯐꯠꯇꯕ ꯇꯧꯔꯨꯗꯕ ꯃꯤ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ꯂꯥꯟꯅ ꯈꯟꯗꯕ ꯀꯣ ꯑꯩꯅ ꯁꯨꯒꯗꯕ ꯊꯕꯛꯇꯣ ꯑꯗꯨꯈꯛ ꯎꯕ ꯀꯣ ꯑꯩꯅ ꯉꯝꯃꯀꯥꯟꯗ ꯃꯤ ꯃꯇꯦꯡ ꯄꯥꯡꯕ ꯑꯩꯅ ꯉꯝꯃꯀꯥꯟꯗ ꯏꯁꯣꯔꯗ ꯀꯠꯆꯕ ꯃꯤ ꯑꯃ 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ꯗꯔꯀꯥꯔ ꯂꯩꯕꯁꯦ ꯙꯔꯃ ꯑꯃꯁꯨꯡ ꯂꯝꯆꯠ ꯑꯅꯤꯁꯤꯗꯪ ꯀꯥꯎꯕꯤꯗꯕ ꯑꯗꯨꯒ ꯑꯩꯅ ꯇꯧꯒꯗꯕ ꯁꯤꯟꯐꯝꯗꯣ ꯈꯪꯕꯤꯕ ꯅꯥꯄꯟꯁꯨ ꯇꯧꯕꯤꯗꯕ ꯀꯣ ꯑꯗꯨꯃꯥꯏꯅ ꯂꯣꯏꯒꯗꯕ ꯃꯇ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ꯁꯤꯕ ꯉꯥꯏꯔꯤꯕ ꯃꯤꯑꯣꯏꯕꯅꯤ ꯁꯤꯕ ꯉꯥꯏꯔꯤ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ꯅ ꯃꯤ ꯑꯃ ꯐꯠꯇꯕ ꯇꯧꯔꯀꯥꯟꯗ ꯑꯩ ꯅꯣꯡꯃꯗꯤ ꯃꯥꯁꯨ ꯑꯩꯉꯣꯟꯗ

ꯍꯧꯖꯤꯛꯇꯥꯕꯤ ꯈ꯭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ꯔꯝ ꯑꯁꯤꯗ ꯌꯦꯟ ꯂꯣꯏꯕ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ꯊꯧꯗꯥꯝ ꯑꯍꯟ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 ꯊꯧꯔꯝ ꯎꯅꯕꯤꯈꯤꯕꯤ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ꯃꯇꯝ ꯑꯃꯗꯤ ꯇꯨꯔꯦꯜꯒꯤ ꯏꯆꯦꯜꯅ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ꯗꯦ꯫ ꯍꯧꯈ꯭ꯔꯕ ꯃꯄꯤ ꯂꯥꯏꯔꯤꯛ ꯇꯝꯃꯤꯟꯅꯔꯤꯉꯩꯒꯤ ꯋꯥꯔꯤꯅ ꯈꯪꯍꯧꯗꯅ ꯋꯥꯈꯜꯗ ꯅꯤꯡꯁꯤꯡꯂꯛꯄꯗ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ꯔꯣꯏꯗꯕ ꯀꯅꯥ ꯂꯩꯕꯒꯦ? ꯇꯟꯗꯦ ꯃꯥꯟ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ꯈꯤꯕ ꯀꯥꯡꯒ꯭ꯔꯨ ꯃꯇꯦꯛ ꯄꯥꯏꯕꯒꯤ ꯋꯥꯔꯤ ꯀꯌꯥ ꯁꯪꯁꯪꯅꯅ ꯎꯔꯛꯏ ꯃꯤꯠꯃꯥꯡꯗ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ꯖꯔꯦ꯫ ꯈꯨꯊꯥꯡ ꯂꯝꯖꯦꯜ ꯐꯤꯜ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ꯒꯤꯇꯥꯅ ꯅꯥꯏꯇꯣꯝ ꯁꯛꯄ ꯏꯁꯩ, ꯁꯩꯔꯦꯡꯕ ꯖꯤ.ꯁꯤ. ꯇꯣꯡꯕ꯭ꯔꯥ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ꯂꯥꯡꯇꯛꯅꯔꯕ ꯊꯃꯣꯏꯗ ꯏꯗꯣꯝ ꯊꯦꯝꯖꯤꯟꯖꯔꯤ ꯇꯞꯊꯈꯣ ꯉꯥꯏꯍꯥ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ꯊꯃꯣꯏꯗꯒꯤ ꯍꯧꯔꯛꯄ ꯂꯥꯡꯇꯛꯅꯕ ꯋꯥꯈꯜ ꯀꯌꯥꯕꯨ ꯐꯥꯊꯕ ꯉꯝꯅꯕ ꯊꯦꯝꯖꯤꯟꯕ ꯃꯄꯥꯎ ꯄꯨꯔꯕ ꯏꯁꯩꯅꯤ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ꯐꯤꯜꯝ ꯊꯋꯥꯏꯒꯤ ꯊꯋꯥꯏ ꯁꯩꯁꯛꯂꯤ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ꯁꯩꯔꯦꯡꯕ ꯂꯥꯏꯁ꯭ꯔꯝ ꯔꯣꯃꯣꯂꯥ ꯁꯩꯔꯥꯡꯕ ꯊꯧꯉꯝꯕ ꯃꯩꯇꯩ

0: ꯏꯅꯝꯃ, ꯑꯣꯇꯣ ꯚꯔꯥꯗꯣ ꯑꯩꯅ ꯄꯤꯖꯔꯝꯂꯝꯅꯤꯀꯣ, ꯑꯩ ꯆꯪꯉꯦ ꯆꯪꯉꯦ꯫ ꯌꯨꯝꯗ ꯋꯥ ꯊꯣꯛꯑꯝꯃꯅꯤ ꯀꯩꯅꯣ, ꯍꯩꯃꯥ ꯃꯈꯣꯏ ꯇꯥꯃꯣ, ꯃꯈꯣꯏ ꯇꯥꯃꯣ ꯅꯠꯇ꯭ꯔꯣ?
1: ꯃꯥꯅꯤꯅꯦ, ꯑꯩꯕꯨ ꯃꯧꯆꯥꯁꯤꯡꯕꯤ ꯑꯣꯏꯅ ꯎꯔꯕ꯭ꯔꯣ? ꯉꯁꯥꯏꯗꯒꯤ ꯑꯉꯥꯡꯁꯦ ꯄꯣꯔꯤꯝꯅꯦ, ꯑꯩ ꯁꯤꯔꯝꯅꯤꯅꯦ,
0: ꯑꯩꯁꯨꯅꯦ ꯄꯥꯛ ꯂꯥꯛꯄ ꯌꯥꯗꯗꯅ ꯇꯧꯔꯤꯅꯦ, ꯃꯃꯥ ꯂꯥꯛꯑꯦ ꯃꯃꯥ ꯂꯥꯛꯑꯦ, ꯁꯦ ꯁꯦ
1: ꯂꯧ ꯂꯧ ꯂꯧ, ꯑꯉꯥꯡ ꯀꯥꯁꯦ ꯉꯝꯗꯦ,
0: ꯑꯉꯥꯡꯁꯤ ꯇꯨꯝꯂꯕ꯭ꯔ ꯀꯩꯅꯣ? ꯃꯈꯣꯏ ꯇꯥꯃꯣ ꯄꯣꯠꯁꯤ ꯆꯪꯇ ꯄꯨꯁꯟꯕꯤ,
1: ꯑꯩꯁꯦ ꯉꯁꯥꯏꯗꯒꯤꯅꯦ ꯑꯉꯥꯡꯁꯦ ꯄꯣꯔꯤꯝꯅꯦ, ꯅꯪꯅ ꯑꯩꯉꯣꯟꯗꯅꯦ ꯄꯥꯀꯣꯟ ꯁꯤꯕ ꯄꯥꯝꯕꯁꯦ ꯄꯥꯝꯈ꯭ꯔꯕ? ꯂꯨꯝꯃꯤꯅꯦ ꯁꯤꯕꯨ, ꯀꯔꯤ ꯌꯥꯎꯔꯤ ꯄꯣꯠ ꯑꯣꯏꯅ ꯁꯤꯕꯣ? ꯉꯁꯤꯕꯨ ꯄꯣꯠꯁꯤ ꯈꯔ ꯐꯔꯛꯄꯔꯦꯅꯦ ꯅꯪꯕꯣ? ꯅꯪ
0: ꯁꯟꯊꯥꯏ ꯆꯪꯕꯗ ꯈꯔ ꯁꯤꯠꯂꯦ, ꯑꯗꯨꯅ ꯊꯦꯡꯉꯤꯅꯤ ꯏꯃꯥꯏꯕꯤ ꯃꯥ, ꯀꯩꯊꯦꯜ ꯅꯨꯄꯤꯁꯤꯡꯁꯦ ꯑꯃꯨꯛ ꯇꯣꯏꯕ ꯂꯥꯏ ꯌꯥꯎꯏ ꯀꯩꯅꯣ?
1: ꯀꯔꯤ ꯑꯃꯨꯛ ꯇꯧꯅꯔꯕ? ꯀꯔꯤ ꯑꯃꯨꯛ ꯇꯧꯅꯔꯕ?
0: ꯄꯣꯠꯁꯨ ꯁꯤꯠꯇꯦ ꯆꯠꯂꯒꯦ ꯍꯥꯏꯗꯅꯅꯦ ꯐꯤ ꯌꯣꯝꯁꯤꯟꯅꯕ ꯀꯟꯅ ꯂꯥꯛꯅꯔꯤꯉꯩ ꯄꯥꯈꯪ ꯃꯁꯛ ꯃꯇꯧ ꯐꯖꯈ꯭ꯔꯕ ꯆꯨꯡ ꯐꯤꯔꯥꯟ ꯆꯥꯕ ꯈꯔ ꯂꯥꯛꯑꯦꯕ?
1: ꯈꯪꯉꯦ ꯈꯪꯉꯦ, ꯑꯃꯨꯛ ꯂꯩꯊꯗꯕꯁꯨꯅꯦ ꯄꯥꯈꯪ ꯈꯔ ꯂꯥꯛꯑꯦ ꯀꯣ ꯍꯥꯏꯕ ꯀꯥꯟꯗꯤ ꯅꯪ
0: ꯄꯥꯈꯪꯁꯤꯡ ꯑꯗꯨꯅꯅꯦ ꯑꯩꯒꯤ ꯐꯤꯁꯤꯡꯗꯣ ꯃꯃꯟ ꯀꯌꯥꯅꯣ ꯂꯩꯔꯒꯦ ꯅ
1: ꯉꯥꯡꯅꯔꯤꯅꯦ,
0: ꯀꯔꯤꯅꯣ ꯃꯅꯤꯡꯒꯤ ꯆꯥꯎꯕꯤꯅꯅꯦ ꯀꯂꯛꯈ꯭ꯔꯗꯅ ꯃꯥꯏ ꯄꯣꯠꯇꯣ ꯑꯣꯏꯅ ꯂꯩꯌꯨ, ꯃꯥꯒꯤꯗꯨꯅ ꯐꯖꯕ ꯍꯦꯜꯂꯤ ꯐꯕꯁꯨ ꯍꯦꯜꯂꯤ ꯀꯥꯏꯗꯅꯅꯦ ꯃꯈꯨꯠꯂꯣ
1: ꯃꯁꯥꯅꯤꯗꯣ ꯇꯧꯅꯤꯌꯦ, ꯃꯗꯨ ꯃꯗꯨ ꯅꯨꯄꯤꯗꯣ ꯂꯥꯏꯁꯒꯣꯟ ꯃꯥꯟꯕꯤꯗꯣ ꯇꯧꯅꯤꯌꯦ, ꯑꯩ ꯈꯪꯉꯦ
0: ꯃꯥꯗꯤꯕ ꯑꯩꯒꯤ ꯐꯤꯗꯣ

0: ꯑꯩꯁꯨ ꯍꯩꯖꯔꯛꯇꯦ,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 ꯕꯥꯔ ꯑꯣꯏꯔꯛꯈꯤ. ꯑꯩꯅ ꯅꯨꯡ ꯊꯨꯒꯥꯏꯕ ꯌꯥꯎꯖꯗꯨꯅꯅꯦ ꯃꯗꯒꯤ ꯐꯪꯂꯛꯄ ꯁꯦꯜ ꯑꯗꯨ ꯇꯨꯡꯁꯤꯟꯖꯔꯒ ꯑꯣꯇꯣ ꯁꯤꯃ ꯂꯩꯔꯒ ꯆꯍꯤ ꯉꯁꯤ ꯑꯩꯒꯤ ꯍꯤꯡꯉꯤꯕ ꯄꯨꯟꯁꯤ ꯑꯁꯤꯅꯤ ꯇꯨꯕꯤ.
1: ꯇꯥꯃꯣ, ꯇꯥꯃꯣꯒꯤ ꯋꯥꯔꯤꯁꯤ ꯇꯥꯖꯕꯗꯅꯦ ꯅꯆꯜ ꯄꯨꯛꯅꯤꯡ ꯌꯥꯝ ꯅꯨꯡꯁꯤꯔꯛꯏ.
0: ꯇꯨꯕꯤ, ꯑꯩ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ꯌꯨꯝ ꯄꯥꯜꯂꯔꯣꯏ ꯍꯥꯏꯅ ꯈꯟꯈ꯭ꯔꯕꯅꯤꯗ ꯇꯨꯕꯤ. ꯑꯩ
1: ꯍꯦ ꯃꯗꯨꯃꯛꯇꯤ ꯍꯦꯟꯃꯜꯂꯦ ꯇꯥꯃꯣ. ꯍꯧꯈꯤꯕꯅ ꯍꯧꯈ꯭ꯔꯕꯁꯨ ꯂꯦꯝꯍꯧꯔꯤꯕ ꯄꯨꯟꯁꯤ ꯑꯁꯤꯒꯤ ꯃꯄꯥꯡ ꯑꯃ ꯈ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ꯂꯩꯔꯤꯒꯩꯅꯣ?
0: ꯑꯩ ꯃꯗꯨ ꯐꯪꯒꯅꯤ ꯊꯥꯖꯕ ꯉꯝꯗ꯭ꯔꯦꯅꯤ ꯍꯦ ꯇꯨꯕꯤ.
1: ꯍꯣ, ꯃꯇꯝꯗ ꯉꯥꯏꯕꯤꯌꯣ, ꯑꯗꯨꯝ ꯂꯥꯛꯆꯅꯤ.
0: ꯉꯥꯏꯗꯨꯅꯇ ꯂꯥꯛꯂꯕ ꯑꯩꯒꯤ ꯄꯨꯟꯁꯤꯅ ꯀꯅꯥꯕꯨ ꯑꯃꯨꯛ ꯉꯥꯏꯔꯨꯈꯤꯒꯅꯤ? ꯑꯣꯇꯣ ꯗ꯭ꯔꯥꯏꯚꯔ ꯑꯩꯉꯣꯟꯗ ꯀꯔꯝꯕ ꯅꯨꯄꯥꯅ ꯄꯨꯟꯁꯤ ꯂꯩꯄꯨꯟ ꯑꯣꯏꯖꯔꯒꯦ ꯍꯥꯏꯕꯤꯔꯒꯗꯒꯤꯅꯦ ꯇꯨꯕꯤ.
1: ꯇꯥꯃꯣ, ꯕꯖꯥꯔ ꯌꯧꯔꯦ, ꯑꯩ ꯂꯩ ꯍꯧꯔꯒꯦ.
0: ꯈꯪꯍꯧꯗꯦ ꯇꯨꯕꯤ, ꯑꯗꯨ ꯅꯪ ꯕꯖꯥꯔꯗ ꯍꯦꯛ ꯆꯥꯡ ꯅꯥꯏꯅ ꯆꯠꯂꯤꯁꯤꯕꯨ ꯅꯪ ꯋꯥꯗꯤ ꯋꯥꯔꯣꯅꯨꯀꯣ, ꯅꯪ ꯕꯖꯥꯔꯗ ꯅꯪ ꯀꯩꯗꯧꯔꯤꯒꯦ ꯅꯪꯕꯣ?
1: ꯑꯥꯗ ꯑꯣꯐꯤꯁ ꯑꯃ ꯎꯔꯤꯁꯦ.
0: ꯑꯣ,
1: ꯑꯁꯤꯗꯅꯦ ꯑꯩ ꯇ꯭ꯔꯦꯅꯤꯡ ꯃꯁꯥ ꯑꯃ ꯇꯧꯖꯔꯤꯌꯦ.
0: ꯑꯣ, ꯑꯗꯨꯗꯤ ꯑꯁꯤꯐꯥꯎ ꯊꯤꯟꯕꯤꯔꯒꯦꯅꯦ.
1: ꯐꯅꯤꯌꯦ.
0: ꯑꯗꯨ ꯅꯪ ꯑꯗꯨ ꯅꯨꯃꯤꯠ ꯄꯨꯡ ꯀꯌꯥꯗꯒꯗꯤ ꯑꯁꯤ ꯂꯣꯏꯒꯦ ꯅꯣꯏꯁꯤꯕꯣ?
1: ꯄꯨꯡ 4 ꯇꯥꯔꯗꯤ ꯌꯨꯝꯗ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ꯏꯗ. ꯌꯧꯔꯦ ꯇꯥꯃꯣ.
0: ꯌꯥꯏ.
1: ꯚꯔꯥ ꯁꯣꯝꯗ
0: ꯀꯔꯤꯒꯤ ꯚꯔꯥꯅꯣꯗ? ꯌꯥꯔꯦꯗ, ꯑꯗꯣ ꯍꯣꯔꯦꯟ ꯄꯨꯡ 4 ꯇꯥꯕꯗ ꯑꯩ ꯑꯃꯨꯛ ꯂꯥꯛꯀꯦ, ꯑꯗꯨꯒ ꯅꯪ ꯌꯨꯝꯗ ꯊꯤꯟꯕꯤꯒꯦꯀꯣ?
1: ꯑꯗꯨꯗꯤ ꯌꯥꯝ ꯐꯕꯩ ꯋꯥꯅꯦ ꯇꯥꯃꯣ, ꯅꯆꯜ ꯂꯩꯖꯍꯧꯔꯒꯦꯀꯣ?
0: ꯆꯪꯍꯧꯔꯣꯀꯣ.
1: ꯍꯣꯏ,
0: ꯑꯩ 4 ꯁꯨꯝ ꯂꯥꯛꯀꯦꯀꯣ. ꯍꯦ ꯑꯊꯤꯡꯕ, ꯅꯍꯥꯛ ꯂꯩꯔꯝꯕꯅꯤꯅꯤꯀꯣ ꯍꯦꯟꯅ ꯈꯧꯔꯥꯡꯍꯜꯂꯤꯕ, ꯍꯦꯟꯅ ꯃꯩꯆꯥꯛ ꯄꯤꯔꯤꯕ? ꯇꯨꯔꯦꯜꯒꯤ ꯏꯆꯦꯟꯅ ꯑꯊꯤꯡꯕ ꯂꯩꯔꯕ ꯃꯇꯝꯗ ꯏꯆꯦꯟ ꯀꯟꯕ ꯍꯦꯜꯂꯤ. ꯊꯣꯏꯕꯤ, ꯅꯪꯒꯤ ꯅꯨꯡꯁꯤꯕꯒꯤ ꯏꯆꯦꯜ ꯑꯁꯤ ꯑꯊꯤꯡꯕ ꯂꯩꯕ ꯅꯨꯡꯁꯤꯕ ꯑꯣꯏꯕꯅ ꯊꯣꯏꯅ ꯍꯦꯟꯅ ꯃꯩꯁꯥ ꯂꯥꯡꯂꯦꯅꯤ. ꯆꯪꯁꯤꯟꯁꯤ ꯀꯗꯥꯏꯅꯣ? ꯍꯟꯗꯣꯛꯁꯤ ꯀꯔꯝꯅꯣ? ꯋꯥꯅ ꯈꯥꯡꯂꯦꯅꯦ ꯗꯣꯖꯣꯒꯤ ꯄꯨꯟꯁꯤꯁꯦ. ꯁꯅꯥꯍꯟꯕꯤ ꯈꯪꯈꯤꯗ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ꯑꯋꯥꯕ, ꯑꯩꯅ ꯊꯣꯏꯕꯤ ꯄꯥꯝꯕꯗꯒꯤ ꯉꯥꯡꯈꯤꯕ ꯑꯣꯏꯗꯕ ꯀꯌꯥꯕꯨ ꯊꯣꯏꯕꯤꯅ ꯈꯪꯈꯤꯗ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ꯑꯋꯥꯕ, ꯑꯋꯥꯕ ꯑꯅꯤꯁꯦ ꯇꯧꯁꯤꯟꯅꯗꯕ ꯑꯁꯦꯡꯕ ꯑꯋꯥꯕꯅꯤꯀꯣ ꯂꯩꯕꯥꯛ ꯃꯆꯥꯁꯥ. ꯁꯅꯥꯍꯟꯕꯤꯅ ꯌꯨꯝꯗ ꯁꯨꯝ ꯂꯩꯔꯕꯗꯤ ꯊꯣꯏꯕꯤ ꯄꯨꯁꯤꯟꯕꯗꯤ ꯌꯥꯔꯣꯏ, ꯀꯩꯗꯧꯕ ꯇꯥꯏ? ꯀꯅꯥ ꯍꯧꯔꯒ ꯇꯥꯟꯊꯣꯛꯅꯕ ꯁꯤꯜꯂꯕ? ꯑꯩꯁ, ꯑꯗꯨꯕꯨꯗꯤ ꯑꯩꯒꯤ ꯑꯣꯇꯣꯁꯤ ꯌꯨꯝꯗ ꯁꯦꯠ ꯇꯧꯁꯤꯜꯂꯒꯦ ꯐꯩ. ꯑꯗꯨꯗꯤ ꯐꯨꯔꯥ ꯃꯈꯣꯡ ꯊꯣꯏꯕꯤꯅ ꯁꯅꯥꯍꯟꯕꯤꯗꯒꯤꯗꯤ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ꯜꯂꯤꯁꯦ. ꯁꯅꯥꯍꯟꯕꯤ ꯇꯥꯟꯊꯣꯛꯈ꯭ꯔꯒ ꯊꯣꯏꯕꯤ ꯄꯨꯁꯤꯜꯂꯕꯗꯤ ꯑꯩꯒꯤ ꯅꯤꯡꯕꯁꯤ ꯁꯣꯏꯗ ꯊꯨꯡꯒꯅꯤ. ꯁꯅꯥꯍꯟꯕꯤꯁꯤ ꯇꯥꯟꯊꯣꯛꯅꯕ ꯈꯟꯅꯕ ꯐꯅ ꯍꯧꯕꯅꯤ, ꯃꯥꯆꯠꯇꯤꯅꯤ, ꯑꯣꯂꯩ ꯄꯥꯔꯩ ꯇꯧꯗꯅ ꯑꯗꯨꯝ ꯂꯩꯅꯤꯁꯦ. ꯃꯁꯤ ꯂꯤꯆꯩ ꯑꯃ ꯄꯨꯊꯣꯛꯅ ꯋꯥ ꯂꯥꯡ ꯀꯥꯟꯗ ꯉꯥꯡꯅ ꯁꯟ ꯏꯔꯣꯏ ꯐꯨꯗꯨꯝ ꯄꯪꯐꯨꯗ ꯗꯝ ꯗꯝ ꯐꯨꯗꯔꯤ ꯀꯃꯥꯏ ꯇꯧꯕ? ꯑꯗꯨꯁꯨ ꯑꯃꯨꯛ ꯌꯥꯔꯣꯏꯅꯤ, ꯃꯔꯥ ꯂꯩꯇꯕꯅꯤꯅ ꯃꯥꯒꯤ ꯃꯔꯥꯟ ꯊꯤꯕꯁꯤ ꯐꯪꯗꯤꯅꯤ. ꯎꯄꯥꯏꯗꯤ ꯂꯩꯔꯦ, ꯃꯥꯏꯕꯝ ꯊꯤꯔꯒ ꯑꯩꯒ ꯁꯅꯥꯍꯟꯕꯤꯒꯁꯤ ꯍꯤꯒꯥꯏ ꯋꯥ ꯖꯟꯇ꯭ꯔ ꯇꯧꯗꯨꯅ ꯈꯥꯏꯗꯣꯛꯄꯤꯔꯣ ꯀꯣ ꯍꯥꯏꯔꯨꯔꯕ, ꯑꯗꯨ ꯑꯣꯏꯔꯕꯗꯤ ꯈꯨꯗꯝ ꯆꯥꯡꯗꯝꯁꯨ ꯂꯩꯔꯔꯣꯏ. ꯏꯔꯥ, ꯅꯨꯄꯤ ꯈꯥꯏꯅꯕꯨ ꯄꯤꯅꯥ ꯑꯃꯨꯛ ꯂꯥꯏ, ꯑꯗꯨꯕꯨ ꯂꯧꯕꯗꯕꯨ ꯂꯨꯕꯒꯤ ꯋꯥꯅꯤ. ꯑꯗꯨꯁꯨꯅꯦ, ꯃꯥꯏꯕꯗꯨ ꯁꯦꯠꯂꯛꯊꯣꯛꯈ꯭ꯔꯅꯤ ꯈꯗ꯭ꯔꯛ ꯑꯃꯨꯛ ꯑꯣꯏꯔꯝꯃꯗꯤ ꯁꯦꯜꯗꯨ ꯊꯧꯅꯔꯕꯁꯨ ꯌꯥꯗ, ꯄꯩꯁꯥ ꯃꯥꯡꯅ ꯇꯣꯛꯇꯅ. ꯑꯩꯕꯨ ꯈꯪꯗꯦꯅꯦ, ꯁꯝꯖꯥꯕꯤ ꯊꯨꯡꯂꯒ ꯀꯩꯅꯣ ꯀꯣ, ꯁꯤꯁꯨꯅꯦ ꯆꯤꯔꯥꯏꯗꯒꯤꯅꯦ ꯂꯋꯥꯏ ꯌꯧꯔꯛꯏꯅꯦ, ꯇꯥꯡ ꯁꯨꯝ ꯍꯦꯟꯖꯜꯂꯛꯏꯕ. ꯁꯥꯃꯨ ꯂꯝꯕꯦꯟ, ꯏꯔꯣꯏ ꯂꯝꯕꯦꯟ ꯐꯅ ꯇꯩ ꯀꯥꯟꯅꯗꯦ, ꯁ꯭ꯋꯥꯏꯗꯒꯤ ꯁꯝꯖꯤꯅꯅꯦ ꯈꯔ ꯈꯣꯠꯊꯔꯒ ꯐꯨꯝꯖꯤꯟꯕ. ꯑꯗꯨꯅ ꯁꯤ ꯑꯃꯨꯛ ꯍꯣꯔꯦꯟ ꯅꯨꯡꯁꯤꯠꯅ ꯐꯨ ꯑꯃꯨꯛ ꯍꯣꯡꯒꯠꯂꯛꯀꯅꯦ, ꯆꯔꯥ ꯆꯔꯥ ꯃꯗꯨꯅ ꯑꯃꯨꯛ ꯃꯕꯣꯡ ꯑꯃꯨꯛ ꯇꯥꯗꯅ ꯇꯨꯕꯗꯨꯗ ꯑꯩꯕꯨ ꯀꯥꯝꯄꯣꯇꯦ ꯑꯣꯇꯣꯁꯤ ꯍꯦꯛꯇ ꯊꯧꯖꯤꯜꯂꯒꯦꯗ.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ꯗꯤꯑꯣ ꯂꯤꯂꯥ, ꯑꯩ ꯎꯆꯤ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ꯜꯂꯒꯦ꯫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ꯗꯣꯖꯣꯒꯤ ꯁꯛꯇꯝꯗ ꯍꯨꯏꯔꯦꯝ ꯃꯪꯂꯤꯝ, ꯗꯣꯖꯣꯒꯤ ꯅꯨꯄꯤ ꯁꯅꯥꯍ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ꯡꯈꯩꯔꯛꯄꯝ ꯆꯟꯗ꯭ꯔꯁꯈꯤ ꯗꯦꯕꯤ, ꯊꯣꯏ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ꯃꯨꯇꯨꯝ ꯃꯦꯂꯣꯗꯤ, ꯂꯤꯂꯥ ꯏꯕ ꯑꯔꯤꯕꯝ ꯔꯖꯅꯤ ꯀꯨꯃꯥꯔ ꯁꯔꯃ, ꯂꯤꯂꯥ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ꯖꯝ ꯂꯣꯀꯦꯟꯗ꯭ꯔ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ꯁꯨꯚꯥꯁ ꯑꯊꯣꯛꯄ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ꯄꯨꯡꯐꯝ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ꯁꯃꯨꯔꯥꯏ ꯂꯥꯠꯄꯝ ꯅꯕ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ꯟꯗꯂꯥꯜ ꯔꯣꯏ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ꯂꯩꯁꯥ ꯃꯊꯣꯠ ꯀꯥ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ꯒꯤ ꯃꯇꯝꯅ ꯂꯥꯛꯂꯕꯗ ꯉꯁꯤꯗꯤ ꯏꯉꯥꯎ ꯉꯥꯎꯅ ꯂꯩꯖꯔꯝꯕꯤ ꯑꯩ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ꯗꯃꯛ ꯊꯝꯃꯣꯏꯁꯦ ꯄꯤꯈ꯭ꯔꯦ, ꯐꯤꯖꯣꯜꯁꯨ ꯍꯣꯡꯂꯦ ꯃꯥꯒꯤꯗꯃꯛ꯫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 ꯃꯤꯔꯥ ꯃꯦꯝꯆꯥ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ꯏꯕꯝ ꯔꯣꯁꯤꯕꯤ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ꯍꯤꯗꯪꯅ ꯁꯩꯔꯦꯡꯕ, ꯕꯤꯁꯦ ꯃꯣꯏꯔꯥꯡꯊꯦ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ꯁꯥꯎꯅꯔ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 ꯃꯔꯤ ꯆꯦꯠꯁꯤꯟꯕ, ꯑꯣꯏꯅꯔꯒ ꯍꯦꯟꯅ ꯍꯦꯟꯅ ꯅꯨꯡꯁꯤꯅꯕ ꯍꯦꯜꯂꯤꯕ, ꯊꯃꯣꯏ ꯃꯁꯛ ꯈꯪꯅꯔꯒ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ꯔꯒ ꯅꯨꯡꯁꯤꯕꯗ ꯄꯠ ꯇꯠꯂꯕꯤ ꯅꯨꯄꯤꯖꯥ ꯑꯃꯅ ꯏꯔꯥꯡ ꯊꯥꯡꯂꯒ ꯃꯥꯒꯤ ꯅꯨꯡꯁꯤꯕꯗ ꯑꯁꯨꯝꯅ ꯐꯥꯒꯤ ꯇꯧꯈꯤ, ꯂꯛꯅꯈꯤ꯫

ꯌꯦꯡꯅꯔꯒ ꯅꯣꯛꯅꯔꯒ ꯉꯥꯡꯅꯗꯅ ꯑꯣꯝꯂꯛꯄꯗꯤ ꯊꯃꯣꯏꯗ ꯐꯥꯎꯕ ꯃꯩꯆꯥꯛꯇꯤ ꯀꯨꯏꯔ ꯀꯨꯏꯔꯒ ꯍꯦꯜꯂꯛꯏ, ꯈꯜꯂ ꯈꯜꯂꯒ ꯆꯥꯛꯂꯛꯏ꯫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ꯅꯨꯡꯁꯤꯕꯤ ꯑꯍꯤꯡ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ꯔꯤꯇꯥ ꯀꯥꯁꯃꯤꯔꯒꯤ ꯁꯩꯍꯦꯛꯇ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ꯒꯤ ꯃꯌꯦꯛꯇ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ꯁꯩ꯫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ꯇꯥꯇꯣꯟꯁꯨ ꯌꯧꯕꯤꯔꯛꯂꯦ,
1: ꯌꯧꯖꯔꯦ ꯏꯅꯥꯎꯇꯣꯟ.
0: ꯅꯅꯥꯎ ꯐꯤꯗꯥ ꯊꯥꯖꯔꯤ,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0: ꯇꯥꯇꯣꯟ,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ꯝꯁꯀꯩꯁ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ꯍꯪꯕꯤꯔꯛꯄ ꯋꯥꯍꯪꯁꯤꯡ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 ꯊꯧꯔꯝ ꯊꯝꯖꯔꯤ. ꯉꯁꯤꯒꯤ ꯄꯥꯎꯈꯨꯝ ꯄꯤꯕꯤꯒꯗꯕꯤ ꯗꯣꯛꯇꯔ ꯔꯣꯃꯤꯂꯥ ꯀꯣꯏꯖꯝ, ꯗꯤꯄꯨꯇꯤ ꯗꯤꯔꯦꯛꯇꯔ ꯑꯣꯐ ꯏꯟꯁꯇ꯭ꯔꯛꯁꯟ, ꯁꯦꯟꯇ꯭ꯔꯦꯜ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ꯌꯨꯅꯤꯚꯔꯁꯤꯇꯤ ꯏꯝꯐꯥꯜꯅꯤ.
1: ꯑꯍꯣꯏ,
0: ꯑꯗꯣꯝ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ꯑꯍꯣꯡ ꯁꯥꯡꯕꯝ ꯄ꯭ꯔꯤꯌꯥꯔꯥꯅꯤ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ꯃꯣꯏꯔꯥꯡ ꯀꯪꯂꯩꯔꯣꯜꯗ ꯈꯝꯕ ꯅꯣꯡꯕꯥꯜ ꯑꯅꯤꯒꯤ ꯂꯝꯖꯦꯜ ꯊꯝꯖꯔꯤ. ꯍꯥꯏꯔꯤꯕ ꯈꯨꯅꯨꯡ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ꯇꯥꯇꯣꯟ.
1: ꯐꯅꯤ ꯐꯅꯤ, ꯇꯥꯃꯤꯟꯅꯁꯤ.

0: ꯊꯧꯔꯝ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ꯔꯖꯦꯟꯇꯦꯁꯟ ꯎ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ꯈꯟꯅ ꯅꯩꯅꯈꯤ꯫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ꯑꯦ ꯕꯤ ꯄꯤ ꯑꯦꯝ ꯖꯦ ꯑꯦ ꯋꯥꯏ ꯁꯤ ꯑꯦꯝ ꯑꯦꯁ ꯇꯤ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ꯏꯟꯇꯦꯟꯁꯤꯞ ꯁ꯭ꯀꯤꯝꯅꯆꯤꯡꯕꯒꯤ ꯂꯝ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ꯐ꯭ꯔꯤ ꯍꯦꯜꯊ ꯀꯦꯝ ꯑꯦꯠ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ꯁ ꯂꯥꯡꯒꯣꯜ ꯂꯥꯛꯀꯗꯧꯔꯤꯕ ꯖꯨꯂꯥꯏꯒꯤ ꯇꯥꯡ 3 ꯑꯁꯤ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ꯁ ꯂꯥꯡꯒꯣꯜꯅ ꯃꯤꯌꯥꯝꯒꯤ ꯁꯦꯕꯥ ꯇꯧꯖꯔꯛꯄ ꯆꯍꯤ 41 ꯃꯄꯨꯡ ꯐꯥꯔꯛꯂꯦ꯫ ꯅꯨꯃꯤꯠ ꯑꯁꯤꯕꯨ ꯄꯥꯂꯟ ꯇ�ꯕ ꯑꯣꯏꯅ ꯖꯨꯟꯒꯤ ꯇꯥꯡ 22ꯗꯒꯤ 27 ꯐꯥꯎꯕ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ꯁ ꯂꯥꯡꯒꯣꯜꯗ ꯑꯌꯨꯛꯀꯤ ꯄꯨꯡ 9:00 ꯅꯨꯡꯊꯤꯜ ꯄꯨꯡ 2:00 ꯐꯥꯎꯕ ꯕ꯭ꯔꯣꯗ ꯁ꯭ꯄꯦꯁꯤꯌꯦꯂꯤꯇꯤꯒꯤ ꯑꯣꯏꯕ ꯐ꯭ꯔꯤ ꯑꯣ ꯄꯤ ꯗꯤ ꯀꯟꯁꯜꯇꯦꯁꯟ ꯀꯦꯝ ꯄꯥꯡꯊꯣꯛꯖꯒꯗꯧꯔꯤ꯫ ꯑꯥꯏ ꯏ ꯑꯦꯟ ꯇꯤ ꯃꯦꯗꯤꯁꯤꯟ, ꯑꯣꯔꯊꯣ, ꯒꯥꯏꯅꯤ, ꯄꯦꯗꯤꯌꯥ, ꯗꯔꯃꯥ, ꯁꯔꯖꯔꯤ, ꯁꯥꯏꯀꯤꯌꯥꯇ꯭ꯔꯤ ꯑꯃꯗꯤ ꯗꯦꯟꯇꯦꯜꯅꯆꯤꯡ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ꯁꯤꯗ ꯐ꯭ꯔꯤ ꯀꯟꯁꯜꯇꯦ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ꯖ ꯍꯣꯁꯄꯤꯇꯥꯜꯁ ꯂꯥꯡꯒꯣꯜꯗ ꯄꯥꯎ ꯐꯥꯎꯕꯤꯔꯛꯎ꯫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ꯐ꯭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 PR HER2-NOI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ꯁꯤꯕꯤꯂꯣꯡ ꯑꯃꯁꯨꯡ ꯀꯩꯃꯥꯏꯒꯤ ꯃꯔꯛꯇ ꯂꯝꯕꯤ ꯅꯤꯡꯈꯥꯏꯕꯗꯒꯤ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ꯆꯥꯎꯅ ꯑꯄꯟꯕ ꯊꯣꯛꯂꯦ꯫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 ꯂꯝꯕꯤ ꯑꯁꯤ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ꯑꯄꯟꯕ ꯂꯩꯈꯤꯒꯅꯤ ꯍꯥꯏꯔꯤ꯫ ꯄꯨꯂꯤꯁꯀꯤ ꯄꯥꯎꯅ ꯍꯥꯏ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ꯀꯩꯃꯥ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ꯅ ꯀꯣꯟꯕ ꯁꯤꯕꯤꯂꯣꯡ ꯑꯃꯁꯨꯡ ꯀꯩꯃꯥꯏ ꯈꯨꯜ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ꯕ ꯁꯥꯟꯇꯤ ꯈꯨꯅꯧꯗ ꯂꯝꯕꯤ ꯅꯤꯡꯈꯥꯏꯕꯒꯤ ꯊꯧꯗꯣꯛ ꯑꯗꯨ ꯊꯣꯛꯈꯤꯕ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ꯅꯨꯡꯗꯂꯥꯜꯒꯤ ꯑꯣꯏꯅꯥꯝꯂꯣꯡ 0.0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ꯐꯝꯗꯁꯨ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ꯒꯤ ꯊꯧꯗꯣꯛ ꯊꯣꯛꯈꯤ ꯍꯥꯏꯔꯤ꯫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ꯛ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ꯂꯥꯛꯀꯗꯕ ꯃꯥꯜ ꯄꯨꯕ ꯒꯥꯔꯤꯁꯤꯡ ꯂꯥꯛꯈꯤꯗ꯭ꯔꯦ꯫ ꯑꯃꯔꯣꯝꯗ ꯏꯝꯐꯥꯜꯂꯣꯝꯗꯒꯤ ꯖꯤꯔꯤꯕꯥꯝ ꯇꯝꯅ ꯆꯠꯈꯤꯕ ꯒꯥꯔꯤ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 ꯐꯝꯁꯤꯡꯗ ꯄꯟꯗꯨꯅ ꯂꯩꯔꯤ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ꯖꯤꯂꯥꯁꯤꯡꯗ ꯂꯩꯕ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ꯕꯤꯁꯅꯨꯄꯨꯔ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ꯑꯔꯨꯕ ꯂꯥꯏꯅꯥ ꯀꯌꯥ ꯂꯥꯏꯌꯦꯡꯕꯒꯤ ꯆꯥꯡ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ꯇꯣꯇꯦꯜ ꯍꯤꯞ ꯔꯤꯄ꯭ꯂꯦꯁꯃꯦꯟ ꯃꯥꯏ ꯄꯥꯛ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ꯖꯤꯛ ꯀꯦꯟꯁꯔ ꯅꯥꯕ ꯃꯤꯑꯣꯏ ꯑꯃ ꯀꯦꯃꯤꯑꯣꯊꯦꯔꯥꯄꯤ ꯄꯤꯗꯨꯅ ꯂꯥꯏꯌꯦꯡ ꯆꯠꯊꯔꯤ꯫ ꯑꯩꯈꯣꯏꯒꯤ ꯕꯤꯁꯅꯨꯄꯨꯔ ꯄꯥꯎꯃꯤ ꯑꯥꯔ ꯀꯦ ꯃꯅꯤꯄꯨꯔ ꯁꯅꯥ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ꯗꯦꯕꯦꯁ꯭ꯋꯔ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ꯑꯇꯣꯞꯄ ꯗꯤꯁꯇ꯭ꯔꯤꯛꯁꯤꯡꯗꯒꯤ ꯑꯅꯥꯕ ꯀꯌꯥ ꯂꯥꯏꯌꯦꯡꯕ ꯂꯥꯛꯄꯒꯤ ꯃꯊꯛꯇ ꯌꯨꯝꯊꯪꯅꯕ ꯂꯩꯕꯥꯛ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ꯑꯅꯥꯕ ꯂꯥꯏꯌꯦꯡꯕ ꯂꯥꯛꯈꯤꯕ ꯄꯦꯁꯦꯟꯁꯤꯡ ꯅꯤꯡꯊꯤꯅ ꯂꯥꯏꯌꯦꯡꯈ꯭ꯔꯦ ꯍꯥ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ꯒꯤ ꯃꯦꯗꯤꯀꯦꯜ ꯑꯣꯟꯀꯣꯂꯣꯖꯤꯁ ꯗꯣꯛꯇꯔ ꯄꯤ ꯂꯤꯟꯊꯣꯏꯉꯝꯕꯤꯅ ꯍꯥꯏ ꯍꯣꯁꯄꯤꯇꯥꯜ ꯑꯁꯤ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ꯅꯕꯒꯤꯗꯃꯛ ꯏꯝꯄꯦꯅꯦꯜ ꯇꯧꯗ꯭ꯔꯕꯁꯨ ꯕ꯭ꯔꯦꯁ ꯀꯦꯟꯁꯔ ꯅꯥꯕꯁꯤꯡꯒꯤ ꯑꯣꯏꯅꯗꯤ ꯁꯔꯀꯥꯔꯅ ꯂꯦꯝꯅ ꯍꯤꯗꯥꯛ ꯄꯤꯔꯛꯄ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ꯏꯅꯥ ꯑꯁꯤ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ꯂꯦꯝꯅ ꯂꯥꯌꯦꯡꯕꯅꯤ ꯗꯣꯛꯇꯔ ꯄꯤ ꯂꯤꯟꯊꯣꯏꯉꯝꯕꯤꯅ ꯍꯥꯏ꯫
2: ꯃꯅꯤꯄꯨꯔ ꯒꯣꯔꯃꯦꯟꯅ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ꯍꯤꯗꯥꯛꯁꯦ ꯐ꯭ꯔꯤ ꯑꯣꯐ ꯀꯣꯁꯇ ꯄꯤꯕꯅꯤ꯫ ꯄꯦꯁꯦꯟꯒꯤ ꯍꯤꯗꯥꯛꯁꯦ ꯃꯦꯟꯇꯦꯅꯦꯟꯁ ꯊꯦꯔꯥꯄꯤꯗ ꯍꯧꯖꯤꯛ ꯂꯩꯔꯤ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 ꯄꯦꯁꯦꯟ ꯃꯦꯇꯥꯁꯇꯦꯇꯤꯛꯀꯤ ꯊꯥꯗꯣꯛꯈ꯭ꯔꯕ ꯍꯥꯏ ꯇꯥꯔꯦ ꯍꯤꯗꯥꯛꯁꯦ ꯑꯩꯈꯣꯏꯅ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ꯒꯤ ꯃꯈꯥꯗ ꯂꯩꯕ ꯑꯩꯈꯣꯏꯒꯤ ꯃꯦꯗꯤꯀꯦꯜ ꯗꯥꯏꯔꯦꯛꯇꯔꯗꯤ ꯂꯧꯖꯔꯒ ꯄꯦꯁꯦꯟꯁꯦ ꯄꯩꯁꯥ ꯑꯃꯇ ꯇꯤꯡꯍꯟꯗꯕꯤꯗ ꯍꯤꯗꯥꯛꯁꯦ ꯀꯥꯞꯆꯕ ꯁꯔꯀꯥꯔꯅ ꯌꯥꯝ ꯑꯁꯨꯃꯥꯏꯅ ꯆꯥꯎꯕ ꯃꯇꯦꯡ ꯑꯃ ꯄꯥꯡꯕꯒꯤꯗꯃꯛꯇ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ꯄꯦꯁꯦꯟꯒꯤ ꯑꯃꯔꯣꯝꯗꯗꯤ ꯌꯥꯝ ꯐꯕ ꯍꯥꯏ ꯇꯥꯔꯦ ꯕꯤꯁꯦꯟꯄꯨꯔ ꯗꯤꯁꯇ꯭ꯔꯤꯛꯇꯩꯅꯤꯅ ꯏꯝꯐꯥꯜ ꯆꯠꯄꯀꯥꯟꯗ ꯃꯇꯝꯁꯨ ꯆꯪꯉꯤ ꯄꯩꯁꯥꯁꯨ ꯆꯪꯉꯤ ꯑꯗꯨ ꯃꯌꯥꯝꯗꯨ ꯂꯣꯏꯅ ꯔꯤꯗ꯭ꯌꯨꯁ ꯇꯧꯔꯦ ꯁꯤꯗ ꯀꯥꯞꯄꯗꯤ ꯏꯚꯟ ꯗ꯭ꯔꯤꯞꯁ ꯀꯥꯔꯅ ꯄꯤꯕꯤꯔꯛꯄ ꯑꯦꯟ ꯑꯦꯁꯇꯒꯤ ꯈꯪꯗꯦ ꯀꯟꯖꯨꯃꯦꯕꯜ ꯑꯇꯣꯞꯄ ꯈꯔꯁꯨ ꯑꯗꯨꯝ ꯄꯨꯊꯣꯛꯆꯔꯦ ꯄꯩꯁꯥꯁꯨ ꯏꯁꯪ ꯆꯪꯗ꯭ꯔꯦ꯫
0: ꯔꯥꯏꯖ ꯑꯁꯤ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ꯊꯥ ꯑꯁꯤ 28-30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ꯄꯜꯁ ꯄꯣꯂꯤꯑꯣ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ꯕꯨ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ꯊꯣ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ꯐꯝ ꯀꯌꯥꯗ ꯁꯦꯝ ꯁꯥꯕ ꯍꯧꯈ꯭ꯔꯦ꯫ ꯏꯝꯐꯥꯜ ꯖꯤꯂꯥ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ꯄꯣꯔꯣꯝꯄꯥꯠꯇ ꯂꯩꯕ ꯗꯤ ꯁꯤ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ꯀꯤ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ꯅꯦꯁꯅꯦꯜ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ꯗꯦ 2026ꯀꯤ ꯗꯤꯁꯇ꯭ꯔꯤꯛ ꯇꯥꯛꯁ ꯐꯣꯔꯁ ꯐꯣꯔ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ꯃꯗꯨꯗ ꯏꯝꯐꯥꯜ ꯏꯁꯀꯤ CMO ꯌꯥꯎꯅ ꯃꯔꯤ ꯂꯩꯅ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ꯖꯤꯂꯥ ꯑꯁꯤ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ꯄꯥꯏꯈꯠꯄ ꯌꯥ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ꯅꯕ ꯀꯨꯝꯅ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ꯆꯥꯟꯗꯦ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ꯅ ꯁꯤꯟꯗꯨꯅ ꯏꯟꯇꯦꯟꯁꯤꯐꯥꯏꯗ ꯄꯜꯁ ꯄꯣꯂꯤꯑꯣ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ꯅꯣꯡꯃ ꯌꯣꯏꯕ ꯖꯤꯂꯥ ꯊꯥꯛꯀꯤ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ꯆꯥꯟꯗꯦꯜ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ꯁꯤꯡ, ꯁꯨꯄꯔꯚꯥꯏꯖꯔ ꯑꯃꯗꯤ ꯑꯁꯥ ꯐꯦꯁꯤꯂꯤꯇꯦꯇꯔꯁꯤꯡ ꯌꯥꯎꯅ ꯍꯣꯁꯄꯤꯇꯥꯜ ꯑꯗꯨꯒꯤ ꯁ꯭ꯇꯥꯐ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ꯏꯟꯇꯦꯟꯁꯤꯐꯥꯏꯗ ꯄꯜꯁ ꯄꯣꯂꯤꯑꯣ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ꯍꯨꯝ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ꯄꯟꯈꯩꯒꯤ ꯋꯥꯡꯃꯗ ꯂꯤꯂꯥ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ꯁꯔꯨꯛ ꯂꯤꯂꯥ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ꯄꯤꯄꯜꯁ ꯑꯥꯔꯠ ꯑꯦꯟ ꯗ꯭ꯔꯃꯥ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ꯀꯥꯡꯕꯨ ꯂꯧ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ꯄꯟꯈꯩꯒꯤ ꯋꯥꯡꯃꯗ

0: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ꯛꯇꯣꯔꯦ ꯈꯪ ꯇꯥꯔꯗꯤ ꯃꯣꯏꯗꯣ ꯁꯄꯣꯔꯠ ꯐꯖꯅ ꯄꯤꯕꯤ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ꯝꯕꯁꯨ ꯈꯔ ꯇꯧꯕ ꯐꯩꯀꯣ.
1: ꯑꯗꯨ ꯗꯣꯛꯇꯔ ꯍꯧꯖꯤꯛ ꯍꯥꯏꯐꯦꯠ ꯗꯣꯛꯇꯔꯅꯁꯨ ꯄꯟꯕꯤꯔꯤꯕ ꯋꯥꯈꯜꯁꯦ ꯆꯔꯥꯡ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ꯋꯥꯈꯜ ꯈꯜ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ꯈꯣꯏꯁꯤꯡꯁꯤ ꯈꯟꯗꯣ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ꯏꯕꯇꯥꯔꯦ,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ꯁꯣꯟꯊꯔꯛꯄ ꯃꯤꯀꯨꯞ ꯑꯗꯒꯤ ꯊꯋꯥꯏ ꯅꯨꯡꯉꯥꯏꯇꯕ ꯃꯤꯀꯨꯞ ꯍꯥꯏꯁꯤꯗꯤ ꯑꯗꯨꯝ ꯄꯨꯟꯁꯤ ꯂꯝꯕꯤ ꯑꯃ ꯆꯠꯂꯤꯕꯅꯤꯅ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ꯐꯝ ꯊꯣꯛꯏ ꯍꯥꯏꯕꯇꯥꯔꯦ.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ꯍꯦꯛ ꯊꯦꯡ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ꯑꯩ ꯑꯃꯅ ꯑꯦꯛꯖꯥꯝ ꯑꯃ ꯊꯥꯔꯨꯔꯕ ꯃꯇꯝꯗ ꯍꯦꯛ ꯑꯩꯒꯤ ꯄꯥꯝꯖꯔꯤꯕꯗꯨꯅ ꯍꯦꯛ ꯇꯥꯏꯑꯣꯟꯅꯕꯗ ꯂꯥꯛꯑꯕ ꯃꯇꯝꯗ ꯍꯦꯛ ꯊꯣꯛꯄꯁꯨꯗꯨꯃꯛ ꯌꯥꯎꯏ.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ꯃꯤꯀꯨꯞꯁꯤꯡꯁꯦ ꯃꯤꯑꯣꯏ ꯑꯃ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ꯍꯥꯏꯕꯁꯤꯡꯁꯤꯗꯤ ꯑꯣꯏꯕ ꯆꯥꯎꯔꯥꯛꯄ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ꯂꯩꯕꯤ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ꯗꯤ?
0: ꯑꯍꯥꯟꯕꯗ ꯁ꯭ꯇ꯭ꯔꯦꯁ ꯍꯥꯏꯕꯁꯤꯗꯤ ꯑꯗꯨꯝ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ꯉꯁꯥꯏꯁꯨ ꯍꯥꯏꯖꯈ꯭ꯔꯕ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ꯕꯅꯤ, ꯑꯗꯨꯕꯨ ꯁ꯭ꯇ꯭ꯔꯦꯁꯁꯤꯅ ꯀꯥ ꯍꯦꯟꯅ ꯍꯦꯟꯖꯜꯂꯛꯑꯕꯀꯣ, ꯍꯥꯏꯗꯤ 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ꯗ ꯀꯥꯏꯔꯛꯑꯕ, ꯔꯤꯂꯦꯁꯟꯁꯤꯞꯇ ꯀꯥꯏꯔꯛꯑꯗꯤ ꯃꯥꯗꯣ ꯅꯥꯔꯦ ꯍꯥꯏꯕ ꯌꯥꯔꯦ, ꯗꯤꯁꯑꯣꯔꯗꯔ ꯂꯩꯔꯦ ꯍꯥꯏꯕ ꯌꯥꯔꯦ. ꯑꯗꯨꯅ ꯁ꯭ꯇ꯭ꯔꯦꯁꯁꯦ ꯊꯦꯡꯅꯒꯦ ꯍꯥꯏꯇꯥꯔꯗꯤ ꯑꯍꯥꯟꯕꯗ ꯇꯨꯝꯕ ꯐꯖꯅ ꯇꯨꯝꯕꯤꯕ, ꯑꯗꯒꯤ ꯇꯨꯝ ꯃꯇꯝ ꯆꯥꯅ ꯇꯨꯝꯕꯤꯕ, ꯃꯇꯝ ꯆꯥꯅ ꯍꯧꯒꯠꯄꯤꯕ, ꯐꯖꯅ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ꯕꯤꯕ, ꯅꯣꯡꯃ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ꯄꯨꯡ 7-8 ꯇꯨꯝꯕꯤꯕ, ꯑꯗꯒꯤ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ꯐꯖꯅ ꯇꯧꯕꯤꯕ,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ꯍꯥꯏꯗꯤ ꯁꯣꯁꯦꯜ ꯀꯅꯦꯛꯁꯟ ꯐꯖꯅ ꯂꯩꯕ ꯍꯥꯏꯇꯥꯔꯦ, ꯃꯥꯅ ꯌꯥꯝꯅ ꯊꯥꯖꯕ ꯃꯤ ꯑꯃ ꯍꯥꯏꯇꯥꯔꯦ, ꯃꯥꯒꯤ ꯃꯃꯥꯟꯅꯕ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ꯒꯤ ꯐꯦꯃꯤꯂꯤ ꯃꯦꯝꯕꯔ ꯑꯣꯏꯕ ꯌꯥꯏ, ꯅꯠꯇ꯭ꯔ ꯃꯥꯒꯤ ꯄꯥꯔꯠꯅꯔ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ꯗ ꯃꯥꯒꯤ ꯋꯥꯔꯤꯁꯦ ꯁꯤꯌꯔ ꯇꯧꯕꯤꯕ, ꯍꯥꯏꯗꯤ ꯋꯥꯔꯤꯁꯦ ꯁꯤꯌꯔ ꯇꯧꯕꯁꯦ ꯌꯥꯝꯅ ꯀꯥꯟ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ꯚꯤꯗꯦꯟꯁ ꯂꯩꯔꯕ ꯇꯦꯛꯅꯤꯛꯁ ꯈꯔꯁꯨ ꯂꯩꯌꯦꯕ, ꯁꯝꯅ ꯍꯥꯏꯔꯒ ꯃꯥꯏꯟꯐꯨꯜꯅꯦꯁ ꯀꯥꯏ ꯍꯥꯏꯕ, ꯄ꯭ꯔꯖꯦꯟꯗ ꯐꯣꯀꯁ ꯇꯧꯕ, ꯑꯗꯒꯤ ꯌꯣꯒꯥ ꯃꯦꯗꯤꯇꯦꯁꯟ, ꯑꯗꯒꯤ ꯔꯤꯂꯦꯛꯁꯦꯁ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ꯀꯥꯏ ꯍꯥꯏꯕ, ꯑꯗꯒꯤ ꯗꯤꯞ ꯕ꯭ꯔꯤꯗꯤꯡ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ꯀꯥꯏ ꯍꯥꯏꯕ, ꯁꯤꯁꯤꯡꯁꯦ ꯍꯧꯖꯤꯛꯇꯤ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ꯃꯇꯝꯅꯤꯅ ꯌꯨꯇ꯭ꯌꯨꯕꯀꯨꯝꯕ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ꯐꯪꯕꯅꯤ ꯁꯤꯒꯤ ꯚꯤꯗꯤꯑꯣꯁꯤꯡꯁꯦ, ꯑꯗꯨ ꯌꯨꯇ꯭ꯌꯨꯕꯁꯤꯡꯗꯣ ꯌꯦꯡꯉꯒ ꯐꯖꯅ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ꯕ, ꯑꯗꯨꯁꯨ ꯀꯥꯟꯅꯩ. ꯑꯗꯨꯒ ꯃꯥꯅ ꯅꯨꯡꯉꯥꯏꯔꯛꯇ꯭ꯔꯦ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ꯗꯣꯛꯇꯔ, ꯁꯥꯏꯀꯦꯇ꯭ꯔꯤꯁ ꯅꯠꯇ꯭ꯔ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ꯃꯒꯤ ꯍꯦꯜꯞ ꯂꯧꯕ, ꯑꯗꯨ ꯃꯥꯒꯤ ꯋꯤꯛꯅꯦꯁ ꯅꯠꯇꯦ ꯁ꯭ꯇ꯭ꯔꯦꯡ ꯍꯥꯏꯅ ꯈꯟꯕꯤꯒꯗꯕ, ꯁꯤꯁꯨ ꯃꯔꯨꯑꯣꯏ ꯍꯥꯏꯇꯥꯔꯦ.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ꯍꯥꯏꯔꯤꯕ ꯋꯥꯈꯜꯒꯤ ꯆꯔꯥꯡꯅꯕ ꯃꯌꯥꯝꯁꯤꯡ ꯑꯁꯤꯒꯤ ꯈꯨꯟꯅꯥꯏꯁꯤꯗ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ꯍꯦꯟꯅ ꯐꯣꯡꯗꯣꯔꯛꯇꯕ ꯇꯥꯔꯒꯗꯤ ꯃꯁꯤꯒꯤ ꯑꯣꯏꯕ ꯌꯥꯝ ꯍꯦꯟꯅ ꯑꯀꯟꯕ ꯁꯥꯐꯨ ꯃꯈꯛꯇꯤ ꯉꯁꯤ ꯈꯨꯟꯅꯥꯏꯗ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ꯁꯤꯅ ꯅꯤꯁꯥ ꯆꯥꯕꯗ ꯍꯦꯟꯅꯕꯨ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ꯛꯄꯅꯤ ꯈꯪꯗꯦ,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ꯂꯩ ꯍꯥꯏꯕ ꯇꯥꯔꯦ. ꯑꯃꯗꯤ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ꯅꯍꯥꯁꯤꯡꯁꯤ ꯃꯅꯤꯄꯨꯔꯗꯁꯨ ꯏꯀꯨꯏ ꯀꯨꯏꯗꯕꯤꯗ ꯁꯣꯁꯥꯏꯠ ꯇꯧꯕ ꯐꯥꯎꯕꯗ ꯑꯗꯨꯃꯛ ꯊꯦꯡꯅꯔꯦ. ꯑꯗꯨꯅ ꯍꯥꯏꯔꯤꯕꯁꯤꯡꯁꯤ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ꯁꯣ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ꯈꯨꯟꯅꯥꯏ ꯑꯃꯗ ꯄꯤꯔꯛꯄ ꯌꯥꯕ ꯆꯩꯊꯦꯡꯁꯤ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ꯂꯩ?
0: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ꯒꯤ ꯁꯤꯆꯨꯋꯦꯁꯟꯁꯦ ꯍꯥꯏꯔꯒꯗꯤ ꯄꯣꯁ ꯇ꯭ꯔꯣꯃꯥꯇꯤꯛ ꯁ꯭ꯇ꯭ꯔꯦꯁ ꯗꯤꯁꯑꯣꯔꯗꯔꯅꯦ ꯉꯁꯥꯏ ꯄꯟꯖꯈꯤꯕꯗꯣ, ꯑꯗꯨ ꯌꯥꯝꯅ ꯅꯥꯕ ꯑꯗꯨꯝ ꯊꯦꯡꯅꯔꯦ. ꯍꯥꯏꯗꯤ ꯃꯣꯏꯒꯤ ꯊꯣꯛꯈꯤꯕ ꯊꯧꯗꯣꯛꯇꯣ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ꯅꯤꯡꯁꯤꯡꯉ ꯂꯩꯕ, ꯋꯥꯈꯜ ꯂꯩꯇꯥꯗꯕ, ꯑꯗꯨ ꯑꯃꯨꯛꯀ ꯇꯧꯔꯛꯈꯤꯗ꯭ꯔ ꯍꯥꯏꯕꯒꯤ ꯄꯥꯈꯠꯄ ꯂꯩꯕ, ꯈꯣꯠꯄꯁꯦ ꯃꯌꯥꯝ ꯂꯩꯔꯛꯏ. ꯑꯗꯨꯅ ꯍꯥꯏꯗꯤ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ꯏꯁꯨꯁ ꯂꯥꯛꯄꯁꯦ ꯅꯨꯄꯥꯗ, ꯍꯥꯏꯗꯤ ꯉꯁꯤꯒꯤꯁꯤꯅ ꯅꯨꯄꯥꯒꯤ ꯑꯣꯏꯅ ꯐꯖꯅ ꯁꯥꯟꯅꯔꯕꯅꯦ ꯅꯨꯄꯥꯒꯤ ꯃꯔꯝꯗ ꯍꯥꯏꯔꯒꯦ. ꯑꯗꯨꯅ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ꯏꯁꯨꯁꯦ ꯍꯥꯏ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ꯆꯨꯋꯦꯁꯟꯁꯦ ꯌꯦꯡꯉꯨꯔꯒꯗꯤ ꯃꯅꯤꯄꯨꯔꯗꯁꯨ ꯁꯤꯒꯤ ꯄꯣꯁ ꯇ꯭ꯔꯣꯃꯥꯇꯤꯛ ꯁ꯭ꯇ꯭ꯔꯦꯁ ꯗꯤꯁꯑꯣꯔꯗꯔꯒꯤ ꯆꯥꯡ ꯌꯥꯝ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ꯒꯤ ꯃꯔꯝ ꯑꯣꯏꯔꯒ.
1: ꯑꯗꯨꯒ ꯗꯣꯛꯇꯔ, ꯍꯧꯖꯤꯛꯀꯤ ꯂꯩꯔꯤꯕ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ꯂꯩꯔꯤꯕ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ꯕ, ꯋꯥꯈꯜ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ꯈꯔ ꯂꯩꯔꯕ ꯀꯥꯟ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ꯁꯤ ꯊꯣꯛꯂꯛ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ꯁꯤꯡꯁꯤꯗ ꯍꯣꯡꯗꯣꯛꯄ ꯌꯥꯕ ꯑꯗꯨꯃꯛ ꯂꯩꯕ꯭ꯔꯥ? ꯑꯌꯨꯛꯇ ꯋꯥꯀꯤꯡ ꯆꯠꯄ,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ꯅꯆꯤꯡꯕ ꯀꯃꯥꯏꯅ ꯇꯧꯏ ꯃꯁꯤꯒꯤ ꯄꯣꯠꯁꯤꯗ?
0: ꯂꯩ. ꯍꯥꯏꯗꯤ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ꯇꯧꯕꯁꯤꯅ ꯌꯥꯝ ꯍꯦꯟꯅ ꯀꯥꯟꯅꯩ.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ꯇꯧꯕ ꯃꯇꯝꯗ, ꯐꯤꯖꯤ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ꯗ ꯍꯥꯏꯇꯥꯔꯦ, ꯕ꯭ꯔꯦꯟꯗꯒꯤ ꯀꯦꯃꯤꯀꯦꯜ ꯈꯔ, ꯑꯩꯈꯣꯏꯒꯤ ꯂꯣꯟꯗ ꯅ꯭ꯌꯨꯔꯣ ꯇ꯭ꯔꯥꯟꯁꯃꯤꯇꯔ ꯍꯥꯏ ꯈꯔ ꯊꯥꯗꯣꯔꯛꯏ.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ꯟꯗꯣꯔꯐꯤꯟꯁꯀꯨꯝꯕ, ꯁꯤꯔꯣꯇꯣꯅꯤꯟꯒꯨꯝꯕ, ꯗꯣꯄꯥꯃꯤꯟꯒꯨꯝꯕ. ꯑꯗꯨ ꯑꯩꯈꯣꯏꯅ ꯑꯦꯟꯗꯣꯔꯐꯤꯟꯁ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ꯒꯨꯗ ꯐꯤꯜ ꯍꯣꯔꯃꯣꯟ ꯍꯥꯏꯅ ꯈꯪꯅꯩ. ꯑꯦꯟꯗꯣꯔꯐꯤꯟꯁꯤꯅ ꯀꯩꯗꯧꯒꯦ ꯍꯥꯏ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ꯁꯦ ꯅꯨꯡꯉꯥꯏꯍꯟꯕ, ꯑꯗꯩ ꯑꯩꯈꯣꯏ ꯄꯨꯛꯅꯤꯡ ꯁꯥꯟꯇꯤ ꯐꯪꯍꯟꯕ, ꯁꯤ ꯇꯧꯍꯜꯂꯤꯀꯣ. ꯑꯗꯒꯤ ꯁꯤꯔꯣꯇꯣꯅꯤꯟ ꯍꯥꯏꯔꯤꯁꯤꯅ ꯑꯃꯨꯛ,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ꯗꯤꯄ꯭ꯔꯦꯁꯟ 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ꯁꯤ ꯁꯤꯔꯣꯇꯣꯅꯤꯟ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ꯌꯦ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ꯁꯤ ꯁꯤꯔꯣꯇꯣꯅꯤꯟꯁꯦ ꯕ꯭ꯔꯦꯟꯅ ꯊꯥꯗꯣꯔꯛꯄꯅꯤ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ꯠ, ꯑꯩꯈꯣꯏꯒꯤ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ꯍꯟꯕ, ꯆꯥꯅꯤꯡ ꯊꯛꯅꯤꯡꯕ ꯄꯣꯛꯍꯟꯕ, ꯑꯗꯩ ꯇꯨꯝꯕ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ꯉꯦꯕ. ꯑꯗꯒꯤ ꯗꯣꯄꯥꯃꯤꯟ ꯍꯥꯏꯔꯤ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ꯔꯤꯋꯥꯔꯗꯀꯨꯝꯕ, ꯃꯣꯇꯤꯚꯦꯁꯟꯒꯨꯝꯕꯗ ꯃꯥꯅ ꯃꯇꯦꯡ ꯄꯥꯡꯉꯦꯕ. ꯗꯤꯄ꯭ꯔꯦꯁꯟ ꯅꯥꯕ ꯃꯤ ꯑꯃꯅꯗꯤ ꯃꯥꯒꯤ ꯃꯣꯇꯤꯚꯦꯁꯟꯁꯦ ꯄꯨꯔꯥ ꯗꯥꯎꯟ ꯆꯠꯈꯤꯗꯣꯏꯅꯤ ꯅꯠꯇ꯭ꯔ? ꯗꯥꯎꯟ ꯆꯠꯈꯤ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ꯗꯤ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ꯇꯧꯕꯅ ꯁꯤꯒꯤ ꯗꯣꯄꯥꯃꯤꯟꯁꯦ ꯊꯥꯗꯣꯔꯛꯑ ꯃꯇꯨꯡꯗ ꯃꯥꯒꯤ ꯃꯣꯇꯤꯚꯦꯁꯟꯒꯨꯝ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ꯈꯣꯠꯄ ꯇꯧꯍꯜꯂꯤ. ꯑꯗꯨꯅ ꯅꯣꯡꯃ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ꯍꯥꯏꯗꯤ ꯄꯨꯡꯈꯥꯏꯃꯨꯛꯇꯤ ꯍꯛꯆꯥꯡ ꯁꯥꯖꯦꯜ
1: ꯍꯣꯏ ꯍꯧꯖꯤꯛ ꯗꯣꯛꯇꯔꯅꯁꯨ ꯄꯟꯕꯤꯔꯤ ꯑꯩꯈꯣꯏꯅ ꯍꯤꯡꯕꯒꯤ ꯃꯍꯤꯡꯁꯤꯒ ꯋꯥꯈꯜꯒꯤ ꯑꯣꯏꯕ ꯆꯔꯥꯡꯅꯕ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ꯟꯅ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ꯕꯗꯒꯤ ꯅꯥꯟꯊꯣꯔꯛꯀꯗꯒꯦ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ꯗꯣꯛꯇꯔ ꯑꯩꯈꯣꯏꯅ ꯃꯤꯑꯣꯏ ꯑꯃꯅ ꯗꯤꯄ꯭ꯔꯦꯁꯟ, ꯑꯦꯟꯖꯥꯏꯇꯤ, ꯏꯁꯇ꯭ꯔꯦꯁꯅ ꯍꯥꯏꯕꯁꯤꯡꯁꯤ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ꯗꯗꯤ ꯀꯌꯥꯝ ꯌꯥꯝꯅ ꯊꯦꯡꯅꯔꯒꯦ ꯍꯥꯏꯕꯗꯨꯁꯨ ꯑꯝꯇꯪ ꯊꯝꯕꯤꯌꯨ
0: ꯍꯥꯏꯖꯒꯦ ꯗꯤꯄ꯭ꯔꯦꯁꯟ ꯑꯦꯟꯖꯥꯏꯇꯤꯁꯦ
1: ꯍꯣꯏ
0: ꯂꯥꯁ ꯆꯍꯤ 10ꯁꯤꯗ ꯍꯥꯏꯗꯤ ꯆꯥꯗ 30-40%ꯒꯤ ꯆꯥꯡꯗ ꯍꯦꯟꯒꯠꯂꯦ ꯍꯥꯏꯅ ꯗꯇꯥꯅ ꯍꯥꯏꯔꯤ
1: ꯍꯣꯏ
0: ꯑꯗꯨꯒ ꯍꯥꯏꯗꯤ ꯋꯥꯔꯜꯒꯤ ꯑꯣꯏꯅ ꯗꯇꯥ ꯌꯦꯡꯉꯛꯄ ꯃꯇꯝꯗ ꯅꯨꯄꯥ 4ꯗ ꯅꯨꯄꯥ ꯑꯃꯗꯤ ꯍꯥꯏꯗꯤ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ꯒꯤ ꯑꯅꯥꯕꯁꯦ ꯂꯩꯌꯦꯕ ꯂꯩꯕ ꯑꯗꯨꯒ ꯁꯤꯒꯤ ꯃꯅꯨꯡꯗ ꯇꯪꯈꯥꯏ ꯑꯃꯗꯤ ꯇ꯭ꯔꯤꯠꯃꯦꯟ ꯇꯧꯗꯦ ꯍꯥꯏꯅ ꯗꯇꯥꯅꯁꯨ ꯍꯥꯏꯔꯤ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ꯁꯔꯚꯦ ꯑꯃ ꯇꯧꯋꯦ ꯅꯦꯁꯅꯦꯜ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ꯁꯔꯚꯦꯅ 2015-16 ꯁꯥꯏꯗ ꯇꯧꯈꯤꯕꯅꯤ ꯑꯗꯨꯒꯤ ꯗꯇꯥ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ꯔꯕꯗ ꯀꯩꯅꯣꯁꯦ ꯍꯥꯏꯗꯤ ꯅꯨꯄꯥ ꯑꯃꯅ ꯃꯥ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ꯁꯦ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ꯔꯤꯠꯃꯦꯟ ꯂꯧꯕꯒꯤ ꯆꯥꯡꯁꯦ ꯆꯥꯗ 41% ꯑꯣꯏ ꯍꯥꯏꯌꯦꯕ ꯁꯤꯁꯦ ꯅꯨꯄꯤꯒ ꯑꯃꯨꯛ ꯀꯝꯄꯤꯌꯔ 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ꯄꯤꯅ 56% ꯑꯣꯏꯔꯤꯕ ꯑꯗꯨꯗꯤ ꯅꯨꯄꯤꯗꯒꯤ ꯅꯨꯄꯥꯅ ꯌꯥꯝꯅ ꯍꯦꯟꯅ ꯇꯥꯔꯤꯕ ꯑꯗꯨꯒ ꯁꯣꯁꯥꯏꯇꯤ ꯃꯇꯥꯡꯁꯨ ꯑꯃꯨꯛ ꯂꯥꯛꯆꯒꯦ 2022ꯗ ꯅꯦꯁꯅꯦꯜ ꯀ꯭ꯔꯥꯏꯝ ꯕ꯭ꯌꯨꯔꯣ ꯔꯦꯀꯣꯔꯗꯀꯤ ꯗ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ꯄꯥꯒ ꯅꯨꯄꯤꯒ ꯀꯝꯄꯦꯔꯤꯖ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ꯁꯥꯏꯠ ꯇꯧꯕꯒꯤ ꯆꯥꯡꯁꯦ ꯅꯨꯄꯥꯗꯅ 2.5 times ꯅꯨꯄꯤꯗꯒꯤ ꯍꯦꯜꯂꯤ ꯍꯥꯏꯅ ꯍꯥꯏꯔꯤ ꯑꯗꯨꯅ ꯁꯤ ꯗꯇꯥ ꯃꯌꯥꯝ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ꯍꯥꯏꯗꯤ ꯅꯨꯄꯥꯗꯅ ꯁꯤꯒꯤ ꯁꯨꯁꯥꯏꯠ ꯇꯧꯕꯒꯤ ꯆꯥꯡ ꯑꯦꯟꯖꯥꯏꯇꯤ ꯗꯤꯄ꯭ꯔꯦꯁꯟ ꯅꯥꯕꯒꯤ ꯆꯥꯡꯁꯦ ꯍꯦꯟꯒꯠꯂꯦ ꯍꯥꯏ ꯇꯥꯔꯦ ꯍꯥꯟꯅ ꯃꯃꯥꯡ ꯆꯍꯤꯁꯤꯡꯒ ꯌꯦꯡꯅꯕ ꯃꯇꯝꯗ
1: ꯍꯣꯏ ꯉꯁꯤ ꯋꯥꯔꯜꯗ ꯍꯦꯜꯊ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ꯉꯁꯤꯒꯤ ꯍꯥꯏꯔꯤꯕ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ꯇ ꯃꯦꯟꯁ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ꯃꯟꯠꯁꯤ ꯔꯤꯀꯣꯅꯥꯏꯁ ꯇꯧꯗꯦ ꯇꯧꯗ꯭ꯔꯃꯛꯁꯨ ꯉꯁꯤꯒꯤ ꯂꯩꯔꯤꯕ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ꯅꯨꯄꯥꯁꯤꯡꯒꯤ ꯋꯥꯈꯜꯒꯤ ꯆꯔꯥꯡꯅꯕꯁꯤ ꯃꯈꯣꯏꯗꯁꯨ ꯑꯦꯋꯦꯔꯅꯦꯁ ꯑꯣꯏꯅ ꯄꯤꯕ ꯑꯩꯈꯣꯏꯁꯤ ꯅꯨꯄꯥ ꯊꯣꯛꯀꯗꯧꯕꯅꯤ ꯀꯞꯄ ꯌꯥꯗꯦ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ꯊꯥꯗꯣꯛꯑꯀꯥꯟꯗ ꯃꯤ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ꯋꯥꯈꯜꯁꯤ ꯆꯔꯥꯡꯅꯕ ꯂꯩꯕꯁꯤ ꯀꯣ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ꯋꯥꯈꯜ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ꯐꯣꯡꯗꯣꯛꯄ ꯉꯝꯕ ꯃꯁꯤ ꯃꯊꯧ ꯇꯥꯏ ꯍꯥꯏꯕ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ꯕꯁꯤ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ꯁꯤ ꯁꯣꯁꯥꯏꯠ ꯇꯧꯕ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ꯐꯥꯎꯕꯗ ꯑꯗꯨꯝ ꯂꯥꯛꯏꯕꯅꯤ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ꯋꯥꯈꯜ ꯆꯔꯥꯡꯅꯕ ꯃꯌꯥꯝꯁꯤ ꯂꯥꯛꯑ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ꯡꯁꯤꯗ ꯍꯛꯆꯥꯡꯗ ꯁꯣ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 ꯁꯤꯡꯒꯗꯤ ꯂꯩ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ꯋꯤ
0: ꯑꯩꯈꯣꯏꯅ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ꯐꯤꯖꯤꯀꯦꯜ ꯍꯦꯜꯊ ꯀꯌꯥ ꯃꯔꯤ ꯂꯩꯅꯦ ꯍꯥꯏ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ꯃꯤꯑꯣꯏ ꯑꯃꯅ ꯌꯥꯝ ꯀꯨꯏꯅ ꯁ꯭ꯇ꯭ꯔꯦꯁ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ꯗ ꯍꯥꯏꯗꯤ ꯄꯥꯠꯋꯦ ꯍꯥꯏ ꯇꯥꯔꯦ ꯂꯝꯕꯤ ꯑꯃ ꯂꯩꯌꯦꯕꯀꯣ ꯍꯥꯏꯄꯣꯊꯥꯂꯥꯃꯣ ꯄꯤꯇ꯭ꯌꯨꯇꯔꯤ ꯑꯦꯗ꯭ꯔꯤꯅꯦꯜ ꯑꯦꯛꯁꯤꯁ ꯍꯥꯏꯕꯃ ꯑꯗꯨꯅ ꯃꯤ ꯑꯃꯅ ꯀꯨꯏꯅ ꯁ꯭ꯇ꯭ꯔꯦꯁ ꯂꯩ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ꯒꯤ ꯂꯝꯕꯤꯁꯤꯗꯅꯦ ꯍꯥꯏꯗꯤ ꯑꯦꯛꯇꯤꯚꯦꯠ 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ꯌꯥꯎꯕ ꯁ꯭ꯇ꯭ꯔꯦꯁ ꯍꯣꯔꯃꯣꯟ ꯀꯣꯔꯇꯤꯁꯣꯜ ꯍꯥꯏꯕ ꯑꯃ ꯂꯩ ꯃꯗꯨꯗ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ꯅ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ꯃꯤ ꯑꯗꯨꯕꯨ ꯕꯤ ꯄꯤ ꯋꯥꯡꯍꯜꯂꯛꯄ ꯌꯥꯏ ꯍꯥꯔꯠꯀꯤ ꯂꯥꯏꯅꯥ ꯂꯩꯍꯜꯂꯛꯄ ꯌꯥꯏ ꯏꯚꯟ ꯍꯥꯔꯠ ꯑꯦꯇꯦꯛ ꯐꯥꯎ ꯇꯧꯍꯜꯂꯛꯄ ꯌꯥꯏ 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ꯗ ꯏꯃ꯭ꯌꯨꯅꯤꯇꯤ ꯍꯥꯏꯕ ꯑꯃ ꯂꯩ ꯏꯃ꯭ꯌꯨꯅꯤꯇꯤ ꯍꯥꯏꯁꯦ ꯑꯩꯈꯣꯏꯒꯤ ꯏꯁꯣꯔꯅ ꯑꯩꯈꯣꯏꯗ ꯄꯤꯕꯤ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ꯑꯅꯥꯕ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ꯁꯛꯇꯤ ꯍꯥꯏ ꯇꯥꯔꯦ ꯑꯗꯨꯅꯦꯕ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ꯁ꯭ꯇ꯭ꯔꯦꯁ ꯀꯨꯏꯅ ꯂꯩꯔꯕ ꯑꯦꯟꯖꯥꯏꯇꯤ ꯀꯨꯏꯅ ꯂꯩꯔꯕ ꯃꯤ ꯑꯃꯗ ꯏꯃ꯭ꯌꯨꯅꯤꯇꯤꯁꯦ ꯍꯟꯗꯩꯌꯦꯕ ꯍꯟꯗꯕꯁꯤꯅ ꯀꯔꯤ ꯑꯣꯏꯔꯛꯀꯦ ꯍꯥꯏ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ꯁꯥꯗ ꯂꯥꯏꯅꯥ ꯑꯃ 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ꯊꯨꯅ ꯐꯒꯠꯄꯁꯦ ꯋꯥꯏꯌꯦꯕ ꯂꯥꯏꯅꯥ ꯑꯇꯣꯞꯄꯁꯨ ꯌꯥꯝꯅ ꯂꯥꯏꯅ ꯆꯪꯍꯜꯂꯦꯕ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ꯃꯨꯛ ꯑꯦꯟꯖꯥꯏꯇꯤꯒꯨꯝꯕ ꯁ꯭ꯇ꯭ꯔꯦꯁꯀꯨꯝꯕ ꯌꯥꯝ ꯀꯨꯏꯅ ꯂꯩꯔꯛꯑꯒ ꯂꯩ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ꯗꯥꯏꯖꯦꯁꯇꯤꯞ ꯁꯤꯁꯇꯦꯝꯗꯁꯨ ꯄ꯭ꯔꯣꯕ꯭ꯂꯦꯝ ꯂꯥꯛꯍꯜꯂꯦꯕ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ꯄꯨꯛ ꯁꯥꯎꯒꯠꯄꯒꯨꯝꯕ ꯇꯧꯍꯟꯕ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ꯑꯜꯁꯔ ꯐꯥꯎꯕ ꯇꯧꯍꯜꯂꯦ ꯑꯗꯒꯤ ꯆꯥꯕ ꯇꯨꯝꯗꯕ ꯑꯣꯅꯤꯡ ꯑꯣꯅꯤꯡ ꯂꯥꯎꯕꯒꯨꯝꯕ ꯇꯧꯍꯟꯕ ꯑꯗꯒꯤ ꯈꯣꯡꯍꯥꯝꯗꯕ ꯗꯥꯏꯔꯤꯌꯥ ꯐꯥꯎꯕ ꯇꯧꯍꯜꯂꯦ ꯍꯥꯏ ꯇꯥꯔꯦ
1: ꯑꯗꯨꯕꯨ ꯗꯣꯛꯇꯔ ꯉꯁꯤꯒꯤ ꯑꯩꯈꯣꯏꯅ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ꯟꯅꯖꯅꯤꯡꯕ ꯋꯥꯔꯤꯗꯤ ꯀꯌꯥ ꯑꯃ ꯌꯥꯝꯕ ꯉꯁꯤꯒꯤ ꯇꯥꯕꯤ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ꯁꯨ ꯋꯥꯍꯪ ꯀꯌꯥ ꯑꯃ ꯀꯛꯇꯤ ꯍꯟꯈꯤꯝꯕ ꯌꯥꯏ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ꯄꯨꯡꯖꯥꯗꯨ ꯌꯧꯁꯤꯜ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ꯍꯧꯖꯤꯛꯁꯤ ꯏꯔꯣꯏꯂꯣꯏꯕ ꯑꯣꯏꯅ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ꯗ ꯊꯝꯕꯤꯅꯤꯡꯕ ꯗꯣꯛꯇꯔ ꯌꯣ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
0: ꯏꯁꯥ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ꯑ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ꯍꯥꯏꯗꯤ ꯐꯤꯖꯤꯀꯦꯜ ꯍꯦꯜꯊꯀꯨꯝꯅ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ꯁꯨ ꯌꯥꯝꯅ ꯃꯔꯨꯑꯣꯏ ꯍꯥꯏꯅ ꯈꯟꯕꯤ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ꯏꯁꯥ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ꯗꯣꯛꯇꯔꯗ ꯆꯠꯂꯤ ꯗꯣꯛꯇꯔꯗ ꯆꯠꯄ ꯑꯗꯨ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ꯁꯥꯏꯀꯦꯇ꯭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ꯐꯦꯁꯅꯦꯜ ꯑꯃꯒꯤ ꯃꯇꯦꯡ ꯂꯧꯕꯤꯌꯨ ꯑꯗꯨꯒ ꯃꯇꯦꯡ ꯂꯧꯕ ꯑꯁꯦ ꯏꯁꯥꯅ ꯋꯤꯛꯅꯦꯁ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ꯏꯗꯕꯅꯤ ꯁꯤꯗꯤ ꯁ꯭ꯇ꯭ꯔꯦꯡ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ꯒꯗꯕꯅꯤ ꯏꯁꯥ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ꯇꯣ ꯐꯍꯟꯅꯤꯡꯕ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ꯏꯗꯤ ꯋꯥꯔꯤ ꯁꯥꯗꯣꯛꯄꯤꯌꯣ ꯍꯥꯏ ꯇꯥꯔꯦ ꯋꯥꯔꯤ ꯁꯥꯗꯣꯛꯄꯗ ꯊꯤꯟꯗꯕ ꯇꯧꯕꯤꯒꯅꯨ ꯋꯥꯔꯤ ꯍꯥꯏꯗꯤ ꯏꯁꯥꯅ ꯊꯥꯖꯕ ꯃꯤ ꯑꯃ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ꯋꯥꯔꯤ ꯁꯥꯗꯣꯛꯄꯤ ꯋꯥꯔꯤ ꯁꯥꯗꯣꯛꯄꯁꯦ ꯌꯥꯝꯅ ꯀꯥꯟꯅꯕꯅꯤ ꯑꯗꯨꯒ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ꯔꯣꯐꯦꯁꯅꯦꯜ ꯅꯠꯇ꯭ꯔ ꯁꯥꯏꯀꯦꯇ꯭ꯔꯤꯁ ꯑꯃꯒꯤ ꯃꯇꯦꯡ ꯂꯧꯕꯗ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ꯗꯦ ꯀꯤꯕꯤꯒꯅꯨ ꯑꯗꯨ ꯏꯁꯥ ꯃꯦꯟꯇꯦꯜ ꯍꯦꯜꯊꯅ ꯐꯅ ꯂꯩꯔꯕꯗ ꯏꯁꯥꯒꯤ ꯀꯦꯔꯤꯌꯔ ꯇꯨꯡꯒꯤ ꯀꯦꯔꯤꯌꯔ ꯏꯁꯥꯒꯤ ꯔꯤꯂꯦꯁꯟꯁꯤꯞ
1: ꯗꯣꯛꯇꯔ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0: ꯊꯥꯒꯠꯆꯔꯤ
2: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ꯉꯁꯤꯒꯤ ꯊꯧꯔꯝ ꯍꯛꯆꯥꯡ ꯐꯅ ꯊꯝꯁꯤ ꯍꯥꯏꯔꯤꯕ ꯑ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ꯃꯦꯟꯁ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ꯃꯟ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ꯗꯣꯛꯇꯔ ꯊꯣꯉꯥꯝ ꯖꯦꯁꯤꯀꯥ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ꯑꯦꯝ ꯗꯤ ꯁꯦꯀ꯭ꯔꯦꯇꯔꯤ ꯃꯅꯤꯄꯨꯔ ꯍꯦꯜꯊ ꯁꯔꯚꯤꯁ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ꯈꯤꯕ ꯗꯦꯕꯦꯛꯇꯣ ꯑꯀꯣꯏꯖꯝ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ꯁꯒꯣꯜ ꯁꯦꯝ ꯆꯤꯡꯈꯩ ꯂꯩꯃꯅ ꯈꯨꯔꯨꯝꯖꯔꯤ
3: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ꯌꯨꯝꯅꯥꯝ ꯃꯣꯃꯣ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ꯀꯦꯁꯣ ꯁꯤꯡꯍ ꯏꯔꯦꯡꯕꯝ

见给不为的人头隔离到了不给那些没有的现在经过有你不我不连身边不见门不言连那个哭不离不弄爱的见门公司公司是的来的不能站的能见见了不的公司公司公干跟你来梦给跑的跑喊山跟你的呢没不会不我身啊呀疼啊来的不能见见不听你

0: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ꯈꯣꯏ ꯉꯥꯔꯤꯌꯥꯟꯒꯤ ꯑꯉꯝꯕꯗꯤ ꯀꯨꯝꯊꯔꯦ ꯑꯗꯨꯒ ꯑꯣꯏꯔꯣꯝ ꯊꯪꯕꯁꯤꯅ ꯑꯟꯗ꯭ꯔꯣ ꯆꯠꯀꯗꯣꯏꯅꯤ, ꯌꯦꯜꯂꯣꯝ ꯊꯪꯕ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ꯀꯩꯕꯨꯜ ꯂꯝꯖꯥꯎ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ꯊꯪꯗ ꯑꯩꯈꯣꯏꯒꯤ ꯀꯩꯕꯨꯜ ꯂꯝꯖꯥꯎꯗꯒꯤ ꯑꯃꯨꯛ ꯑꯟꯗ꯭ꯔꯣ ꯆꯠ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ꯑꯟꯗ꯭ꯔꯣꯗꯒꯤ ꯑꯃꯨꯛ ꯑꯟꯗ꯭ꯔꯣ ꯆꯠꯀꯗꯣꯏꯅꯤ ꯀꯔꯝꯕꯗ ꯆꯠꯁꯤꯒꯦ?
1: ꯌꯦꯠꯂꯣꯝ ꯊꯪꯕ ꯃꯥꯏꯀꯩꯁꯦ ꯁꯤ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ꯜ ꯋꯥꯡꯈꯦꯝ, ꯌꯥꯏꯔꯤꯄꯣꯛ, ꯈꯦꯇ꯭ꯔꯤ ꯂꯩꯀꯥꯏ ꯑꯗꯨꯒ ꯁꯨꯝ ꯆꯠꯈ꯭ꯔꯒ ꯊꯧꯕꯥꯜ ꯕꯖꯥꯔ ꯇꯥ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ꯁꯣꯝꯒꯤ ꯌꯥꯏꯔꯤꯄꯣꯛ ꯂꯝꯕꯤꯁꯦ ꯁꯣꯝꯗ ꯁꯨꯝ ꯍꯥꯏꯗꯈ꯭ꯔꯁꯤ.
0: ꯑꯗꯨ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ꯃꯥꯡꯗ ꯎꯔꯤꯁꯤ ꯌꯥꯏꯔꯤꯄꯣꯛ ꯕꯖꯥꯔꯒꯤ ꯀꯩꯊꯦꯜ ꯑꯅꯤꯗꯤ ꯎꯔꯦ, ꯃꯅꯤꯡꯂꯣꯝꯗ ꯑꯃꯒ ꯃꯃꯥꯡꯂꯣꯝꯗ ꯑꯃꯒ, ꯃꯃꯤꯡꯁꯤꯡꯁꯤ ꯀꯔꯤ ꯀꯔꯤ ꯍꯥꯏꯔꯤꯕꯅꯣ ꯑꯝꯇꯪ ꯌꯦꯡꯁꯤ.
1: ꯇꯝꯐꯥ ꯃꯥꯔꯀꯦꯠ ꯍꯥꯏꯕ ꯑꯃꯒ ꯑꯗꯨꯒ ꯑꯣꯏꯔꯣꯝꯒꯤ ꯁꯤꯅ ꯌꯥꯏꯔꯤꯄꯣꯛ ꯅ꯭ꯌꯨ ꯃꯥꯔꯀꯦꯠ ꯍꯥꯏꯕ ꯃꯥꯜꯂꯦ. ꯅ꯭ꯌꯨ ꯃꯥꯔꯀꯦꯠꯁꯤꯗ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ꯃꯅꯨꯡꯁꯤꯗ ꯀꯩ ꯀꯩ ꯄꯣꯠꯅꯣ ꯌꯣꯜꯂꯤꯁꯦ, ꯑꯗꯨꯒ ꯀꯅꯥ ꯀꯅꯥ ꯂꯩꯔꯤ, ꯀꯃꯥꯏꯅ ꯋꯥꯔꯤ ꯁꯥꯁꯤꯒꯦ ꯑꯗꯣ ꯍꯥꯏꯐꯦꯠ ꯆꯪꯁꯤꯟꯁꯤꯅꯦ.
0: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ꯃꯃꯥꯡꯂꯣꯝꯒꯤ ꯐꯤ ꯌꯣꯟꯕꯅ ꯑꯌꯥꯝꯕ ꯂꯩꯕ ꯃꯥꯜꯂꯦ.
1: ꯑꯩꯈꯣꯏ ꯁꯨꯝ ꯆꯪꯁꯤꯜꯂꯛꯄꯗ ꯀꯣꯟ ꯇꯨꯕ ꯏꯆꯦ ꯑꯅꯤꯃꯁꯨ ꯂꯩꯕ ꯎꯏ, ꯑꯗꯨꯒ ꯐꯤ ꯌꯣꯟꯕꯁꯤꯡ ꯑꯩꯈꯣꯏ ꯒ꯭ꯔꯨꯞ ꯄꯨꯟꯖꯜꯂꯒ ꯃꯉꯥ ꯇꯔꯨꯛ ꯂꯩꯅ ꯅꯨꯡꯉꯥꯏꯅꯒ ꯋꯥꯔꯤ ꯁꯥꯔꯒ ꯅꯣꯛꯄ ꯇꯥꯕ ꯁꯤꯗ ꯑꯣꯏꯅ ꯆꯪꯁꯤꯜꯂꯒ ꯋꯥꯔꯤ ꯁꯥꯁꯤꯅꯦ.
0: ꯐꯤ ꯇꯨꯔꯤꯕ ꯏꯇꯩꯃꯁꯤꯡꯁꯤꯗꯒꯤ ꯍꯧꯔꯁꯤ. ꯏꯇꯩꯃ,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ꯗꯨꯅꯤ, ꯃꯤꯡꯒ ꯂꯩꯐꯝꯒ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ꯃꯤꯡ ꯀꯩꯁꯥ ꯃꯅꯣꯔꯃꯥ, ꯑꯩꯒꯤ ꯂꯩꯐꯝꯅꯁꯤ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 ꯁꯤ ꯕꯖꯥꯔ ꯁꯤꯃꯛꯇꯒꯤꯅꯤ.
3: ꯀꯣꯡꯒꯥꯏ ꯂꯥꯛꯄꯝ ꯏꯆꯟ, ꯌꯥꯏꯔꯤꯄꯣꯛ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
1: ꯏꯃꯥꯒꯤꯁꯨ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4: ꯑꯩꯒꯤ ꯃꯤꯡꯅ ꯊꯣꯛꯆꯣꯝ ꯕꯤꯅꯣꯗꯤꯅꯤ, ꯊꯧꯕꯥꯜ ꯍꯥꯎꯈꯗꯒꯤ.
1: ꯏꯃꯥ, ꯊꯧꯕꯥꯜ ꯍꯥꯎꯈꯗꯒꯤ ꯌꯥꯏꯔꯤꯄꯣꯛ ꯇꯥꯟꯅ ꯂꯥꯛꯑꯒ ꯄꯣꯠ ꯌꯣꯟꯕꯁꯦ, ꯄꯣꯠ ꯁꯤꯠꯀꯤ ꯐꯤꯕꯝꯗꯤ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 ꯀꯃꯥꯏ ꯂꯩꯔꯤ?
4: ꯀꯣꯔꯣꯅꯥ ꯃꯃꯥꯡꯗ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ꯈꯤ,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ꯃꯇꯝꯒꯤ ꯁꯤꯖ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ꯈꯤꯇꯪꯗꯤ ꯋꯥꯏ, ꯑꯗꯨꯕꯨ ꯑꯩꯒꯤ ꯀꯁꯇꯃꯔ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ꯃꯒꯤ ꯄꯣꯠꯁꯤꯠ ꯑꯗꯨꯝ ꯅꯣꯡꯃ ꯅꯣꯡꯃꯒꯤ ꯊꯣꯛꯄ ꯊꯣꯛꯄ ꯍꯥꯏꯗꯨꯅꯦ.
1: ꯏꯃꯥꯒꯤ ꯑꯣꯏꯅꯗꯤ ꯁꯤ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ꯃꯛꯄꯁꯦ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ꯔꯦ?
4: ꯆꯍꯤ 13 ꯁꯨꯔꯦ.
5: ꯑꯩꯗꯤ ꯌꯥꯏꯄꯣꯛ ꯕꯤꯁꯨꯅꯥꯗꯒꯤ, ꯊꯣꯡꯅꯥꯎꯖꯝ ꯕꯤꯃꯣꯂꯥ ꯂꯩꯃ.
0: ꯖꯒꯥꯁꯤꯗ ꯄꯣꯠꯐꯝ ꯐꯝꯕꯤꯔꯛꯄꯗꯤ ꯆꯍꯤ ꯀꯌꯥꯃꯨꯛ ꯁꯨꯕꯤꯔꯦ?
5: ꯌꯥꯝꯃꯦ, ꯁꯤ ꯆꯍꯤ 13ꯁꯤꯅꯦ ꯍꯧꯗꯣꯔꯛꯄꯗꯩ ꯐꯝꯃꯦ. ꯆꯥꯎꯔꯥꯛꯅ ꯆꯍꯤ 15ꯃꯨꯛ ꯁꯨꯔꯦ.
0: ꯑꯗꯨꯗ ꯁꯤꯗꯒꯤ ꯈꯖꯤꯛꯇꯪ ꯆꯪꯁꯤ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ꯅꯥ ꯑꯁꯦꯡꯕ꯭ꯔ ꯁꯦꯡꯗꯕ꯭ꯔꯗꯤ ꯈꯪꯗ꯭ꯔꯦ, ꯈꯨꯖꯤ ꯅꯨꯡ ꯁꯅꯥꯁꯤꯡ ꯂꯤꯛ ꯅꯨꯡ ꯌꯥꯝ ꯐꯖꯅ ꯌꯣꯟꯕ ꯏꯇꯩꯃ ꯑꯃꯒ ꯏꯅꯦꯝꯃꯒꯁꯨ ꯂꯩꯔꯦ, ꯁꯤꯒꯤ ꯃꯅꯥꯛꯇ ꯆꯪꯉꯒ ꯑꯝꯇꯪ ꯋꯥꯔꯤ ꯁꯥꯔꯨꯁꯤ.
1: ꯏꯆꯦꯒꯤ ꯃꯤꯡ ꯂꯩꯐꯝ ꯍꯥꯏꯕꯤꯌꯨ.
2: ꯑꯩꯒꯤ ꯏꯕꯦꯝꯃ ꯀꯧꯏ, ꯌꯥꯏꯔꯤꯄꯣꯛ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ꯅꯦꯕ. ꯑꯩꯈꯣꯏ ꯁꯤꯒꯤ ꯌꯥꯏꯔꯤꯄꯣꯛ ꯅ꯭ꯌꯨ ꯃꯥꯔꯀꯦꯠꯇ ꯂꯩꯔꯤꯁꯦ, ꯑꯩꯈꯣꯏ ꯁꯤ ꯀꯥꯆꯤꯟꯁꯦ ꯍꯥꯏꯁꯤ ꯌꯥꯝ ꯌꯧꯍꯟꯅꯤꯡꯕ, ꯑꯗꯨ ꯉ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ꯁꯤ ꯌꯧꯔꯛꯄꯁꯦ. ꯌꯥꯝ ꯉ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ꯒꯁꯦ ꯌꯥꯝ ꯉꯥꯡꯅꯤꯡꯕꯗꯣ ꯑꯗꯨ ꯇꯧꯏ.
0: ꯋꯥꯁꯨ ꯃꯌꯥꯝ ꯉꯥꯡꯅꯤꯡꯉꯦ ꯍꯥꯏꯕꯃꯁꯨ ꯍꯥꯏꯕꯤꯔꯦ ꯏꯇꯩꯃꯒꯤꯁꯦ. ꯂꯥꯛꯏꯉꯩ ꯃꯇꯝꯁꯤꯗ ꯏꯁꯩ ꯐꯖꯕ ꯑꯝꯇꯪ ꯁꯥꯍꯜꯂꯕꯗꯤ ꯀꯩ ꯀꯥꯏꯗꯨꯗꯤ?
2: ꯏꯁꯩꯗꯤ ꯍꯩꯖꯗꯦꯕꯀꯣ, ꯑꯗꯨ ꯌꯥꯝ ꯄꯥꯝꯖꯩꯕꯨ. ꯇꯥꯅꯤꯡꯕꯗꯤ ꯑꯩ ꯍꯥꯏꯖꯒꯦ, ꯄꯥꯕꯨ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ꯀꯨꯀꯨ ꯀꯨꯔꯨ ꯀꯨꯀꯨ ꯈꯣꯡꯒꯤ ꯂꯥꯡꯈꯨꯅꯨꯅ ꯇꯧꯕꯗꯣ, ꯑꯗꯨ ꯏꯁꯩꯗꯣ ꯇꯥꯅꯤꯡꯉꯦꯕ.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ꯁꯤꯗꯤ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ꯕ꯭ꯔꯥ ꯀꯃꯥꯏꯅ?
2: ꯑꯥ, ꯇꯥꯏꯌꯦ, ꯆꯥꯡ ꯅꯥꯏꯅ ꯑꯗꯨꯝ ꯇꯥꯏ. ꯀꯥꯟꯅꯕ ꯑꯩꯈꯣꯏꯒꯤ ꯍꯥꯔꯣꯡ ꯈꯣꯟꯖꯦꯟꯒꯨꯝꯕ, ꯑꯗꯩ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ꯇꯝ ꯃꯇꯝꯁꯤꯒꯤ ꯊꯣꯛꯄ ꯈꯣꯠꯄ ꯑꯗꯨꯝ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ꯇꯥꯏꯌꯦꯕꯀꯣ. ꯑꯗꯒꯤ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ꯍꯥꯏꯕ ꯑꯩꯈꯣꯏꯒꯤ ꯍꯦꯜꯠꯀꯤ ꯃꯇꯥꯡꯒꯤ ꯀꯔꯤꯒꯤꯁꯦ ꯑꯩꯗꯤ ꯌꯥꯝ ꯇꯥꯏꯌꯦꯕꯨ, ꯑꯗꯨ ꯀꯥꯟꯅꯕꯗꯤ ꯌꯥꯝ ꯐꯪꯉꯦ.
1: ꯃꯅꯤꯁꯅ ꯌꯥꯝ ꯅꯨꯡꯉꯥꯏ ꯉꯁꯤꯁꯦ ꯀꯣꯏꯅ ꯆꯠꯂꯒ ꯏꯁꯩ ꯈꯟꯕꯒꯤ ꯊꯧꯔ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ꯕꯨ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ꯝꯕ ꯏꯆꯦ ꯑꯃꯁꯨ ꯋꯥꯔꯤ ꯁꯥꯕ ꯐꯪꯖꯕꯁꯦ ꯑꯩꯈꯣꯏꯒꯤꯗꯤ ꯌꯥꯝ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ꯍꯥꯏꯖꯕ ꯇꯥꯏ.
0: ꯇꯥꯏꯃꯁꯤꯒꯤ ꯍꯦꯛ ꯅꯥꯀꯟꯗ ꯐꯝꯕꯤꯔꯤꯕ ꯏꯃꯥꯁꯦ, ꯏꯃꯥꯒꯁꯨ ꯋꯥꯔꯤ ꯑꯝꯇꯪ ꯁꯥꯔꯨꯁꯤ.
6: ꯏꯃꯥꯒꯤ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ꯑꯝꯇꯪ ꯍꯥꯏꯕꯤꯌꯨ ꯏꯃꯥ.
4: ꯑꯩꯒꯤ ꯃꯤꯡꯁꯦ ꯈꯨꯔꯥꯝꯑꯣꯡꯕꯤ ꯃꯦꯝꯇꯣꯝꯕꯤ, ꯌꯥꯏꯔꯤꯄꯣꯛ ꯕꯤꯁꯨꯅꯥ ꯑꯋꯥꯡ ꯂꯩꯀꯥꯏ.
0: ꯑꯗꯨꯗ ꯏꯃꯥꯁꯤꯗ ꯐꯝꯃꯤ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 ꯉꯪꯉꯒꯁꯨ ꯂꯩꯍꯧꯕꯅꯤ, ꯏꯃꯥꯁꯤꯗꯒꯤ ꯏꯁꯩ ꯑꯝꯇꯪꯗꯤ ꯁꯥꯍꯟꯁꯤ.
1: ꯍꯣꯏ, ꯏꯃꯥ ꯉꯁꯤ ꯑꯩꯈꯣꯏꯅ ꯂꯥꯛꯆꯔꯤꯉꯩꯁꯤꯗ ꯏꯃꯥꯅ ꯊꯝꯃꯣꯏꯗꯒꯤ ꯉꯪꯅꯤꯡꯕ ꯏꯁꯩ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ꯕꯗ ꯅꯨꯡꯉꯥꯏꯒꯗꯧꯕ ꯏꯁꯩ ꯑꯝꯇ ꯉꯪꯕꯤꯌꯨꯅꯦ.
4: ꯉꯪꯖꯔꯒꯦ, ꯏꯁꯩꯁꯦ ꯍꯩꯔꯁꯨ ꯍꯩꯇ꯭ꯔꯁꯨ ꯉꯪꯉꯒꯦꯀꯣ. ꯐꯣꯟꯁꯤꯕꯨ ꯌꯥꯝ ꯀꯟꯅ ꯈꯠꯂꯛꯏꯅꯤ ꯀꯅꯥ.

ꯃꯃꯤ ꯁꯥꯃꯤ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ꯂꯛꯁꯃꯤ ꯖꯤꯇꯥꯒꯤ ꯅꯥꯏꯇꯣꯝ ꯁꯩꯍꯦꯛꯇ ꯒꯤꯒꯤ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ꯕꯤꯔꯦꯟꯗ꯭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ꯃ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 ꯑꯁꯤꯕꯨ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ꯂꯤꯕꯁꯤꯡꯅ ꯑꯦꯝ ꯑꯥꯏ ꯑꯦꯁ ꯀ꯭ꯋꯥꯀꯩꯊꯦꯜ ꯃꯌꯥꯏꯀꯣꯏꯕꯤꯗꯒꯤ ꯂꯩꯁꯥꯡꯊꯦꯝ ꯇꯔꯨꯟ ꯀꯨꯃꯥꯔ ꯑꯃꯗꯤ ꯑꯃꯔꯖꯤꯠ ꯊꯣꯛꯆꯣꯝ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